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敬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

0: 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惊蛰的父亲，单字惊蛰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这一天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程式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钹，也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锦江锦江江江锦江江江江江江江锦江江锦江江锦江江锦江江江江江锦江江江江江江江锦江江江江江。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咕嘟，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南线，重温十八军誓师进藏、渡金沙、翻叶拉、跨怒江的艰险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纵乡满高原，团结情谊浓。端午假期，全区各地多彩活动轮番上演，民俗体验精彩绝伦。拉萨轮滑赛、沙南足球赛火热开赛，激情赛事助力体育赛事季。我区2026年度救灾物资与粮食应急演练暨技能大比武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誓师，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随后便踏上了这条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进藏之路，从乐山到拉萨，一路风雪，一腔赤诚。将士们用脚步丈量高原山川，用真心连结藏汉情谊，用热血铺就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光明大道。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报道组沿着川藏南线，寻着先辈的足迹，记录下这部用鲜血与忠诚写就的英雄赞歌。
1: 我现在在四川乐山的海棠广场。1950年的3月7日，这里还叫乐山公园。当时没有闲适的步履，也没有沉练的音乐，只有回荡在这里十八军将士们挺进西藏的钢铁誓言。如果说进藏路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天路，那么这里就是原点。
2: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在庄严的誓师大会上一致表示，我们有信心完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予我们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把祖国的五星国旗插到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上。
3: 十八军进军西藏，乐山人民都夹道欢送我们，背着背包走的，走不动了，背包就放在马西高山。我走到康定，我就开始流鼻血了。

0: 36的杆子流了一个月，整整流了一个月。有一次下大雪，把帐篷压垮了，我就蹲在里面了。后头其他人把帐篷牵起来，再把我拉出来。
1: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经过爬雪山、过草地、趟冰河，那个时候我们脚杆上都是些血口子，经常握住舵子走，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民。
2: 一份信念，一腔热血，十八军将士凭借一双铁桥板翻越了十几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然而挺进西藏还有很多事先难以预计的困难。
3: 跨过一道道天险，翻过一座座雪山，沿着十八军的足迹，我们终于来到了金沙江。
4: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巴塘过后，向进藏解放西藏，但是没得桥，没有船。解放军找到我爸爸，说是刘师傅能不能帮我们凑船。我爸爸就看了一眼，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话没有说答应了。2个多月呢，我爸爸就白天黑夜凑船。
2: 在格拉姆家中，至今还珍藏着解放军赠予他父亲刘长命的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工人有力量”。1950年10月7日深夜，渡江行动正式开始。157团兵分3路，其中一路在竹巴龙正面强攻。夜色中，牛皮船悄悄下水。
5: 56年的10月初，竹巴龙是正面嘛，打的时候那是从竹巴龙进攻嘛，我们是在金沙江的上游。这都晚上就投宿，人家说主要是牛皮船，牛皮船小船嘛，就是坐2个人一个人划，大一点嘛就坐5个人一个人划。我金沙江的时候遇到一个水浪子，一下翻了，翻了就把我冲到河里面去了，冲了有一百多米的样子，结果那个我们连队牛皮船就把我救上来了。
2: 解放王康后，157团一路急速行军，向西挺进。
6: 到西藏，大家知道这个路程比较远，第二个呢，高山是峻岭啊，气候并不适应啊，那个第二就过了啊，还要爬山，每天早晨就爬山，有些人不适应，到那地方都喘不过气来了。最艰苦的就是这个路，这大一半是修路。
2: 过了邦达草原，157团战士们便要直面险峻的叶拉山了。这里没有成型的道路，战士们只能循着山势，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地在千尺崖壁上凿出了一条继续前进的云端之路。
7: 人民解放军修路部队开向前方，有一个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因为怒江天险把康藏公路阻挡了。藏族同胞从修路一开始就组织了数不清的牦牛运输队支援着部队。
2: 湍急的江水上，怒江大桥已经过3次迭代，但在当时，这条几十米的江面无疑是难以飞渡的天堑。
8: 当时作战部队为了顺利行军，乘坐牛皮船和滑索钩穿过怒江。

0: 进藏路上一山更比一山高，十八军将士时常面对物资短缺、高寒缺氧、地质复杂等极端困难。千里行军路，世代传颂着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故事。
1: 当时的洛龙寒风刺骨，征途非常的艰险。消息传到我们一张四扎西日丹堪布，非常的心疼，他就讲这些为群众的安宁而来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倾尽所有相助。他们就立刻召集僧众，将寺庙储备的口粮还有毡毯，

0: 比罗马苏有张邦悉数中出。当时1953年堪布扎西热根担任洛宗解放委员会的主任，并邀请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接见。当时毛主席给我们堪布送了这枚印章。
1: 洛龙的僧俗群众还主动帮助解放军前往波密采购粮食，波密当地的群众通过他们表达了希望尽快和解放军建立联系的心愿。
2: 看到1950年的12月份，一个40多人的小分队就从洛龙地区翻山越岭到达了今天波密的清多一带，和群众呢建立了这个很深厚的友谊，所以呢群众呢就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加米撒巴，就是新汉人，后面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金珠妈咪啊菩萨兵。对，
1: 1951年9月，18军154团抵达泰昭，在这里休整后，10月26日进驻拉萨。
3: 我们去那个时候没有解放，老百姓都是农奴啊，现在自给自足了，没得问题了。
4: 现在我从电视上看的，到处的公路修得宽宽的，又通高铁了，又通飞机了。
5: 不知道繁荣富强，不知道越来越好。
6: 看到这些，感觉到，倒是说是不敢想象。正好带的老二做那，老文我，共产党的结束，长呢做那，带进用。
7: 端午的诗意藏在艾草菖蒲的清香里，更裹在软糯清甜的粽子中。这小小的青绿之角承载着跨越千年的中华民俗记忆，也凝成了流淌在所有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温暖共情。这个端午，高原之上粽叶飘香，各族群众围坐一处，淘糯米、叠粽叶，于烟火升腾间诉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故事。
8: 粽香漫过古城拉萨的街巷，一间民宿内，工作人员围在木桌前，只见翻飞学习包粽子，打算把端午心意送给远道而来的八方游客。路过此处的顾客也忍不住驻足，伸手体验这份独属于佳节的手工乐趣，欢声笑语，裹着粽叶清香，漫漫整间屋子。
9: 包粽子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一起庆祝传统节日的机会。
10: 是我第一次体验包粽子，还是跟各族的小伙伴一起包粽子，一起聊天，一起哈哈大笑，是非常温暖的体验。
8: 奔桌缠绕的粽叶，造型各异的粽子，盛满仪式温柔烟火。民宿代理店长小吴说，逢年过节，店里总会筹办相应的民俗活动，端午包粽更是今年特意准备的暖心环节。
9: 我们民宿呢，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能够让游客来民宿感觉到家的温暖，在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体验到跟家人一起去包粽子的感觉。
8: 粽子从来不只是一味时令美食，青粽叶包裹的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更是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群众紧紧相连的温柔羁绊。在昌都市，137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研制团青年齐聚一堂，共度端午。藏族姑娘斯朗班宗和福建好友杭菊紧挨在一起，方才同台表演完节目，此刻并肩低头裹起粽子。平日里他们彼此相伴，早已胜似亲人。
11: 我的好朋友他是来自福建的，他会教我包粽子呀，然后跳一些福建的舞啊，我也会教他一些藏族舞。平时我跟他的关系如同姐妹一样，手足情深。
8: 各民族交融的美好藏在粽米之间，也绽放在舞台之上。来自山西的志愿者杜子龙身着定制康巴藏装登台，将北方秧歌的明快灵动与锅庄的豪迈舒展融为一体，一柔一刚的舞姿碰撞，演绎着跨地域跨民族文化共生的动人模样。
12: 今年是我志愿服务的3个年头了，不光是在工作，更是在收获，让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8: 孩童的世界里，

0: 端午与团结有着最纯粹的连结。昌都市查亚县幼儿园中，老师细细讲述端午起源与古老习俗，孩子们垫着脚尖儿，在教室门楣挂上新鲜艾草与菖蒲，淡淡草木香气里悄悄许下纯真心愿。千里之外的阿里地区凯泽县，一场亲子包粽活动温情开演，大人孩童同折粽叶，在民俗互动中读懂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
1: 今天中午我们吃了粽子，听妈妈讲了端午节的故事，我画了三只可爱的小粽子，我可开心了。
2: 此次包粽子亲子活动，把民俗文化、家庭互动、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目的是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少年自有童真暖意，金发老人身边亦有粽香相伴，温情相守，那却是嘉里县的供养中心里暖意融融。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当地商户志愿者拎着粽子前来探望老人，常年扎根的商户王占奇熟稔地用藏语和长辈闲话家常，笑意温柔。
3: 各民族商户志愿者欢聚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彼此，一边陪着老人闲话家常，一边携手跳起欢快的锅庄舞，处处都是温馨和睦的画面。
0: 一席长桌粽也牵起了三地情谊。山南市嘉察县同步联动湖北宜昌、内蒙古呼兰浩特的街道开展云端联谊，一盘盘粽子化作跨越雪域、江河与草原的情感纽带，三地各族群众同庆佳节，共话手足情深。
4: 这次三地群众云端相聚同庆端午，共话团结，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了民族情谊，也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三地结对共建，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进。
5: 端午至粽飘香，我区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文艺展演、惠民服务等形式，让各族群众在浓浓民俗氛围中共度温情端午。
6: 端午佳节，林芝市在工部公园开展粽香工部童趣八宜亲子活动，市民家庭齐聚现场，参与包粽子、旱地龙舟、投壶、工部响箭等趣味项目，在互动体验中品读端午民俗，感受传统文化，尽享温馨节日时光。
7: 最好玩的就是投壶、旱地龙舟。投壶很需要手眼协调能力，旱地龙舟就是需要合作的能力。
8: 近距离感受传统的端午文化，让孩子通过实践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我们还玩了很多的小游戏，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6: 在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社区，各族群众围坐一起，亲手制作香囊。老师还讲解了香囊民俗寓意与香料功效。大家在互动体验中学习传统民俗，感悟端午文化内涵。
9: 看着大家亲手做出各式各样、创意十足的香囊，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沉浸式的手工体验活动，让传统民族文化可看、可学、可做、可存、可分享。
6: 节日期间，纳曲市日喀则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火热开展，农牧民群众、师生代表、志愿服务队员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同时，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0: 我学到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纪念屈原，挂香囊能驱逐起伏。
11: 本次系列活动呢，丰富我市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新风。我们也充分地调动了日喀则市十五支志愿服务队，在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义检、普法宣传以及技能宣传等。
12: 今天很开心，粽子很甜，歌舞很好看，游戏很好玩。祝所有人端午安康，扎西得乐。
6: 端午佳节期间，昌都、阿里等地结合敬老暖心、民族团结主题，开展多元融合的端午主题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共话佳节，共叙情谊，让浓浓粽香化作民族团结。

0: 敬老爱老的融融暖意，绘就雪域高原和谐和睦的动人画卷。
1: 此次不仅能共话家常，还能一起体验民俗文化，这份浓浓的关怀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祖宗的温暖。
2: 端午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包粽子，吃粽子纪念的先前，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老人们感到传统的节日味，也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3: 今天我们制作了手工瓶，还吃了粽子，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习俗，同时加强了我们发扬传统文化的意识。
4: 端午假期，我区文体氛围浓厚。作为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拉萨第三届轮滑大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吸引31支队伍、540多名选手同台角逐，参赛规模刷新我区轮滑赛事历史纪录。
5: 参赛者一年比一年多了，有点期待又有点紧张。我们前几天在体能和训练上面也加了难度，就是为了这次比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本次大赛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多个竞赛项目，覆盖幼儿、少年、青年多个年龄组别。赛场上参赛小将身姿矫健，追风逐影，直线加速、弯道滑行、冲刺角逐动作利落流畅。
6: 觉得比赛很好玩，虽然哈喽哈有时候会很累，但我会坚持下去。
7: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比赛了，开始学轮滑以后，他的身体素质变强了，然后他的坚持的态度和体育精神也有一定的提高，我觉得非常好。
4: 赛场之上，孩子们奋力冲刺，赛场之外，家长们全程陪伴，见证孩子们的成长。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大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各组别优胜选手脱颖而出。
8: 本次轮滑大赛是体育赛事季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的参赛规模实现了大幅的突破，充分体现了拉萨青少年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我们持续去举办赛事，一方面是给青少年搭建竞技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普及轮滑运动，助力健康拉萨。
0: 20号，简短精彩的开幕式过后，山南第三届十六子杯足球赛就此拉开激烈角逐。山南代表队和拉萨代表队率先登场比拼，绿茵赛场瞬间点燃全场运动热情。
9: 非常自豪，作为山南群众来说，我们山南现在赛事搞得非常棒。本次赛事呢，我们组织了将近200-300名球迷。球迷服和一些道具，我希望山南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10: 我本人也是比较喜欢看球，今天就是我也了解到这边有一个这样的比赛来给他们助威。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计集结区内球队12支，区外球队6支，同时特邀尼泊尔一支外籍球队参赛，以球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各地区体育交流平台。
2: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湖南来参加十六子杯，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丽，赞助同胞对我特别的关心。我们会继续适应这个高海拔地区，做一些有氧的训练，目标看能不能进前8。
11: 让我眼前一亮，我没有想到这边的足球氛围这么的好，而且这边的球迷也让我感受到了山南人民的热情。其次，我们这次代表了一种学习的态度过来的，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全力以赴。
0: 本次比赛将一直持续至7月5号。除了紧张刺激的足球赛事，本次赛事赛场外专门搭建特色文旅农特产品展销平台，集中展示高原农牧产品、藏式手工艺品等优质好物，同时现场推出消费优惠补贴政策，广大市民、参赛队员以及外地游客都能享受补贴福利，以实惠价格选购心仪产品。
4: 15号至18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联合昌都市人民医院，为昌都市3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14名纯恶劣患儿实施精准矫治手术。手术开展首日，一名7个多月的患儿顺利接受纯恶劣矫治手术。患儿家属巴桑看着术后状态平稳的孩子，心中满是喜悦与感激。
12: 他刚生下来就是先天性的嘛，前一个月县人民医院通知的，然后帮我们报名，有专家过来筛查，才有这次免费手术，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
13: 本次诊疗活动，专业的队伍呢配置是比较齐全的。前期呢，我们也是针对疾病的特点和高原的一些特征，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手术预案啊，然后能够全面的保障手术的这个落地。
4: 自2019年起，渝昌两地持续联动，先后推出先心病、纯恶劣等多项免费医疗。

0: 救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手术181例。与此同时，依托技术传帮带与医疗体系标准化建设，持续培育当地骨干医疗人才。下一步，昌都将借力渝藏情深品牌与重庆援藏医疗力量，扩面提质，纵深推进医疗帮扶，将成熟诊疗经验延伸至各类高原常见病、多发病。
1: 18号，我区2026年度中央地方救灾物资调运和粮食、军粮应急预案演练暨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山南市贡嘎县举办。演练模拟地震、强降水引发道路中断、通讯电力损毁、山体滑坡等复合型灾害，设置粮食和物资紧缺紧急调拨场景。
2: 这次演练，物资调拨组、粮食调拨组等四个专业小组协同作业，从出库装车到跨市交接，每一个关键环节都逐项核对确认，调运全程动态通报，确保中央和地方救灾物资、粮食跨市接力精准匹配，快速到位。
1: 演练实操环节结束后，同步开展了救灾保障技能大比武。来自区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拉萨山南粮储系统的参赛队伍分别进行了救灾帐篷快速搭建回收、叉车障碍赛道转运两项实操项目的比拼。据了解，此次活动通过实景演练与技能竞赛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筑牢全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为我区极端自然灾害发生后快速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夯实坚实基础。
3: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确保粮油和救灾物资在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供得上。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那曲市统筹推进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基地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全域牧区基地物流网络。
4: 19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五场招聘会，各类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行业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现场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一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
1: 林芝市扎实做好养老金发放工作，截至目前，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5312人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4218人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
4: 近日，谢通门县举行“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全县8支少年儿童合唱团、近190名少先队员齐聚一堂，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同心向党、同心筑梦的赤诚情怀。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0: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可是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4: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5: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4: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

0: 县太爷是真他妈的疯了，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县试，那县太爷还说亲自来迎接呢。您说咱出的这叫什么差？ 他自己怎么不来？等县太爷一到，咱就如实禀报。没有，你找死呢？咱这趟差出的就是死差哟。
1: 蒙皇上可斩立决呀！谁蒙皇上？是吴县令的王八蛋，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县试，请出牌呀！
2: 启亭，
1: 好牌，好牌，这么好的牌。
3: 我没有这个福分呐！
1: 今天何大人手气壮，抓牌，白板。何大人，这可是600里加急从广州给您运来的呀！是啊，快吃吧。四姑娘，该你出牌了。何大人。
4: 给您7万吧！嗯，凤儿，何大人，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哼，
5: 三番五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
4: 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是，进来吧。哎，怎么样，小兄弟，下官确实有要事相报啊！
5: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老爷忙着呢。
4: 兄弟，拿着，多费心啊！好吧。哎，好。大人，麒麟的大人！哎呦，大人，麒麟，麒麟的大人！大人，麒麟，麒麟的大人！麒麟！
5: 他说什么？
4: 麒麟？
5: 什么？
1: 圣上南巡，本县麒麟县试，这可是千载少有的麒麟呐，大人！麒麟县试啊，何大人！何大人，
5: 你再说一遍，千载少有的祥瑞呀，大人！
1: 麒麟县试啊，何大人！
5: 是啊，是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4: 麒麟啊！
6: 赶快奏明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诸位爱卿平身，
7: 谢万岁！
6: 启奏万岁，紫金山中麒麟再现。哦。
7: 哈，这麒麟乃史书虚载，并无此物。在京城时，朕也听人禀报，麒麟将士皆言亲眼目睹，时查却缥缈无据。料想此次又是谬传妖功喽？啊，
8: 吾皇圣明，以往确实如此。
9: 但是此次绝非妄言目睹，实在是麒麟已得。此刻镇江县令吴保安正在宫外候旨。哦，
7: 莫非这世上真有麒麟？
8: 启禀万岁，圣上所言极是，这世上有麒麟之说，实在是穿作臆造之想。
7: 麒麟现世，史书广有记载。
9: 难道史家所书皆是穿作臆造？臣启万岁，麒麟自古有之，三分五点均有备录。
10: 圣上恩布四方。

0: 德感上天，麒麟现世乃在情理之中，已是太平盛世之吉兆。
1: 麒麟有几条腿？
2: 这
3: 既然众爱卿皆言有麒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麒麟已得，不妨送来一朵。
4: 启奏万岁，这麒麟乃千年一现的祥瑞，奴才以为应派人恭迎才是啊。
3: 哦，既然如此，传旨赐锦缎龙绸，着镇江县令迎麒麟入宫。
4: 遵旨。

0: 真要是吓走了祥瑞麒麟，你们谁敢承担呢？啊！
1: 小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哎，
0: 快起，快起，快起！哎，快带本官去迎接祥瑞麒麟吧！啊，
2: 赵福，老爷接麒麟来了。哎，
1: 老爷，他在床上睡觉呢。
0: 在床上？
1: 是老爷。
0: 睡觉呢？
1: 是老爷。
0: 哎，他还挺乖啊。
1: 是老爷。
0: 哎，你们也挺乖啊。
1: 是啊。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3: 哎，老爷，麒麟到了。
0: 这就是祥瑞麒麟？
1: 老爷，这正是祥瑞麒麟呐。
0: 咋这么小啊？
1: 哎，回大人，小人按老爷所指的方向前去寻找，果然见一麒麟从天而降，进一山洞，其大如牛，金光灿烂啊！小人追至山洞，只见麒麟从洞内出来，腾云而去呀、啊！再看洞内啊，留下一小麒麟，想必是麒麟所产，留下伺候皇上用的。
0: 哦，这麒麟降世乃是百年罕见呐。
1: 哎，是是。
0: 这麒麟又产子，这可真是千古未有啊。啊，
1: 是是是，老爷。
4: 皇上，这麒麟显示百姓轰动，家家烧香庆贺太平盛世，祝愿吾皇万寿无疆啊。
5: 万岁，麒麟现世，微臣激动的一夜未睡，写成太平赋十三章，请龙目御览。
6: 啊，少侠，昨夜镇关史书看来，祥瑞之说并非全是胡言呐。
4: 皇上圣明啊，
5: 先祖之言字字记诸，绝不会错的。
7: 启奏万岁，臣闻治天下之道，在礼优贤良，而不在祥瑞精华。
6: 你是说朕不礼优贤良啊？
7: 臣不敢。
4: 正因为圣上礼优贤良，才有这麒麟现世。
5: 何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圣德四方来贺，麒麟乃物经天华，即民心所至而成，故现身已是吉兆啊。啊，
6: 那麒麟什么时候到啊？
4: 回皇上，算来明日便可迎到。奴才以为麒麟现世乃千古难逢之盛世，必得盛典相迎啊。

0: 爱卿所言有理啊。柳庸，
1: 臣在。
0: 朕找你与大学士们查查典籍，看看朕用何种典礼迎接麒麟才是啊。
1: 臣遵旨。

0: 大人呐、啊，大人呐、啊，大人、啊，你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祭先祖先宗之礼。麒麟是祖宗啊，糊涂了不是？
1: 是啊。秦时鳌鱼出于东海，始皇帝亲临海滨，行的便是这等礼典。
0: 那是说的大鳖，大鳖是海中之物，那麒麟是山中之生灵，不可同日而语呀、啊。
2: 对，
1: 麒麟即将入宫，如查不到，如何复旨啊？
0: 哎呀，我说大人呐、啊，糊涂了不是？记得吗？皇上说查找，可并没说非查找到不可呀。
3: 哎，大人，你看来了，接来了，来了，你看看。
4: 啊啊！巡抚大人，
5: 麒麟迎到了
4: 啊，迎到了，就在轿子里。
5: 哦，好，我去看看。哎，
4: 他正在睡觉。
5: 哦，吴县令，把麒麟就交给我吧，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邀功请赏的。哎，
4: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这麒麟既是我迎到的，理应由我送到宫内。哎，大人，再者说他可认生了啊。
5: 胡说。
4: 哎哎，起轿起轿起轿，这这走走走走。我
6: 这起轿，
5: 岂有此理。你这混蛋，气死我了。
7: 行，
5: 你这个混蛋。我一定制裁他，我就不信竟敢不听我的话。快追
8: 追追追追追。哎，
5: 反正
4: 啊，徐副大人，你干什么呀你？
5: 麒麟就交出来吧。
4: 哎，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不不行不行。
5: 哎
4: 呀，这是我的，
5: 哪
4: 是我的，还给你们呀？谁也不能给，这是我的，我的。哎，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
5: 你就
4: 拿来吧，你给我，给我。
5: 启奏万岁，祥瑞麒麟迎到。
9: 众爱卿，随朕前去迎接着祥瑞麒麟。
10: 是。
4: 祥瑞麒麟，
1: 这麒麟为何这般小巧啊？啊？
4: 启禀圣上，这麒麟可是背着我亲自迎来的。本府差人前去紫金山寻访，见一麒麟从天而降，其大如牛啊，全身金光灿烂。只见麒麟向山洞走去，差人寻迹而去，见麒麟进洞并又出洞，在洞内缠出一小麒麟，大麒麟便腾空驾云而去呀。
5: 啊，是
1: 麒麟产子了，
5: 千古罕有啊。
11: 我怎么也看出像条狗啊。
0: 老泰山，大早上起又喝多了吧？
11: 是啊。
0: 别说了
11: 啊，兴许
0: 不说了。
11: 老糊涂又喝醉了，
0: 言多必失啊，老爷子。
12: 恭贺圣上，圣上文治武功，孝感天下，德布四方，乃至麒麟将士，这祥瑞献朝啊。
11: 哦，祥瑞献朝。
1: 圣上
4: 是啊。
1: 三皇五帝之时，每逢圣帝继位，便有麒麟出现。昔日文王于渭河之滨，遇麒麟献身。

0: 先于芒砀山，随后天下大统，今麒麟县市贡献于朝，此乃皇甫永作，社稷永固之象，臣等恭贺皇上。
1: 皇上万岁
2: 万岁万岁万岁
3: 万岁
2: 万岁
3: 万岁万万万岁。
4: 麒麟县市的确是千古罕事啊。朱爱卿平身，爱卿平身啊。
5: 谢谢
6: 皇上。
4: 哎，朕卓尔等赋诗以咏其事。
5: 啊，哎呦，
7: 圣上学贯经史，诗文书画无人可比，臣等可是不敢献丑啊。
8: 对，
9: 是不敢
8: 献丑，
9: 不敢献
4: 丑。哎，刘爱卿啊，
10: 臣在。
4: 你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你随朕一起作诗唱和。
10: 臣遵旨。
4: 祥云出优秀，
1: 好诗。
4: 刘爱卿如何？
9: 好
4: 金光射斗牛，
1: 妙
9: 妙，太好了。
4: 麒麟朝天子，
1: 好，千古绝唱，千古绝唱，
4: 千古石罕歌，
1: 好极了。
3: 皇上，皇上，那麒麟他跑了。
10: 什么？哎，
9: 哎呀，跑了！
3: 追呀！
10: 怎么让他跑了？快追呀！
9: 快追！
11: 哎呦，
10: 皇上，麒麟虽小，尚知恋母，他想随他的母亲飞上天去。
12: 啊，他是要飞了
10: 啊！是啊，
9: 皇上，
12: 不要抓了，
10: 别抓了，
9: 别抓了，不抓了，不抓了。
4: 麒麟既要飞，就让他飞吧。
10: 皇上圣明啊！
9: 下来吧，下来吧，
13: 下来，下来，下来，
9: 飞吧。

这怎么回事啊？麒麟之子见了真龙天子，自然明教，以致扶贫之意啊，皇上。

0: 麒麟是这等名叫法啊？
1: 皇上，麒麟请您一些名叫更属罕见，奴才跟皇上一样也是头一回听到，奴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名叫，他怎么会这有点像那个
2: 爱顺，听见没有，我说是条狗吗？
0: 既是千年难见的祥瑞，君保贤良，不保异物，何爱卿啊，朕就把他赐予你，领回家中好生供养吧。
1: 奴才不敢的，皇上，皇上您听我说，皇上，奴才怎么敢养这祥瑞？不是养狗，不是皇上赐奴才这狗，奴才怎么敢？不，
0: 还不领旨谢恩？
1: 奴才领旨谢恩。
0: 传镇江县令，
3: 扎，镇江县令吴保安觐见。
4: 参见万岁。
0: 镇江县令吴保安欺君罔上，拉出去斩首。
3: 扎。
4: 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
5: 启禀万岁，臣的诗做好了。
0: 刘墉，
5: 臣在。
0: 你也敢戏弄朕？
5: 微臣不敢。
0: 哼，好，那就把你所做的诗给朕读来。
5: 遵旨。这个麒麟是条狗。
1: 大胆刘墉，此时此刻你还敢嘲弄皇上？
5: 玉皇传旨下神州，现的朝中伏地义，游遍天宫，官府渠。
0: 好你个刘墉啊！既然你早知道不是麒麟，为何不早与朕禀报啊？
5: 皇上圣明，料早知真相，且内涵深意，臣不敢越俎。
0: 啊！你不妨说来。
5: 皇上啊，天下以农为本，此物列六畜之内。如若是天下皆以此物为麒麟，那么麒麟则是遍地都是，岂不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兆啊？
0: 啊啊！刘爱卿所言正合我意。哎呀！朕所以不即刻道破，就为不能鄙视六畜五谷。若天下人同心同德，虽没有麒凤之类祥瑞，也能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太平景象啊！
6: 皇上圣明
0: 啊！诸位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0: 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
1: 马三爷，听何大人说，自打刘墉接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0: 哎，你看那有一条船
1: 啊。是
0: 啊，歌声如此美妙啊。
1: 圣上
0: 啊。哎，别叫圣上，

0: 二位，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1: 哦，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0: 啊，是。
1: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枝王冠。
2: 这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0: 哦。

0: 哟，是李公子啊。哦，
1: 荷花姑娘，殷红在吗？
0: 殷红她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1: 走。
0: 哎，快点。

0: 皇上，
1: 爱卿有事吗？
0: 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银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1: 是吗？
0: 她现在在绣花楼，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

0: 这钱呢，全在这儿。
1: 真的，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
0: 对。
1: 啊，太好了。
0: 哎呦，
1: 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0: 我四处告诫，妈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
1: 哎呀，
0: 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等百折大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
1: 真能这样吗？
0: 那当然了。
2: 谁在屋里呀？
1: 妈妈来了。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
1: 妈妈请坐。哼，
3: 人家石公子想见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
0: 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
3: 这可是四百两银子。
0: 四百两全在这儿。妈妈不信，曲天平睡准好了。
3: 哼，不行。
1: 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是

0: 儿就用这把剑自尽，那时候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哎，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
1: 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殷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这20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0: 哎，好，好，好，好，好说，哎，好说，哎，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哎，你忙你的啊，哎，嗯，嘿嘿。

0: 玩。嗯。
1: 爹。嗯。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2: 夏儿，你啊，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呐，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驾这事儿啊。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就回头就
3: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我作为江宁知府，岳丈大人接驾之事，我是处处小心呐，不敢有半点差错。
2: 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啊，这皇上的旨意啊，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3: 那是为何呀？
2: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明天让你那样办了，你办了，啊，办了，有罪。
3: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2: 皇上，就是皇上，
3: 叫他说，
2: 要不谁都愿意
1: 当皇上，你就别喝了好不好？别喝了啊！
2: 让你跪下，
1: 对，
2: 你就
1: 对，
2: 跪下，
1: 跪下，
2: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4: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5: 李郎不是已经把淑云交齐，我只是在这暂住而已。
4: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是颇有些来头大。
5: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从命。
4: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可

0: 怎么过哟？哎呦，
1: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哎，也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
2: 哎，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
1: 那可就一次。
2: 哎，好好好，就一次。
3: 到这儿没错。啊，来，请进去吧，走。
4: 哟，二位老爷，
2: 你们是买绣品吧？
3: 正是。
2: 哎呀呀呀，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哎，这位大爷，一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朝你爷看什么呀？啊，
5: 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
2: 哼，我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什么青楼。
3: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
2: 你怎么不早说呀？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
3: 不要张罗了，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那银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
2: 这银红姑娘嘛，
3: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我妈妈成全。
2: 好说好说好说。哎，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哎，大爷，
3: 老爷，请、
2: 哎、请。
1: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
6: 是，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亨通啊。
1: 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
7: 哦，姑娘，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儿，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1: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嗯，
7: 啊，啊，好。
1: 时候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
7: 啊，不，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弹一曲如何呀？
1: 好吧。
7: 啊，多谢姑娘啊。
1: 老爷，
7: 嗯，
1: 可是最后一曲了。
7: 啊，多谢姑娘。
8: 大哥，大哥，嗯，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哎，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耍我！走
9: 走，
8: 咱们才能绣楼。
9: 走走走
8: 走走。

0: 司令家出来！出！
1: 大爷怎么了？怎么了？出来，少废话！你们是什么人呢？什么人？这是去的，赶快立刻这个地方！你给我滚！哎，你们想造反的？一样，混账东西！他竟敢找死！上！打死！打死！哎，这个混账东西啊，敢来找死！
0: 是哪个不要命的来跟我作对？
2: 大胆刁徒！
0: 休得我理！嘿嘿，瞧你这个小白脸啊，看中我相送的女人了！大胆！嗯，
2: 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哈哈。

0: 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到底谁免谁一死。
1: 哎呀，还不快滚，
0: 哎他妈的，哎你敢打我啊，哎呀，
1: 快给我滚蛋。
2: 哎呀，这摔死人了吧，这都怪了，这都怪了，
3: 出人命啦！
4: 快来人啊！
5: 这个怎么
6: 办？快忙快忙，
1: 站住！凶手呢？
7: 楼上呢？
1: 上！
3: 上！你别走！
1: 上！哎，你听我说，我保你没事。
3: 你别走！
6: 上！
3: 哎，你是
6: 你是
3: 凶
6: 手！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走！
3: 你不能走！哎，就是他！哎，就是他！就是他！
6: 是你吧？
3: 哎，
6: 我拿下！
3: 是他！
6: 走！走！
1: 干什么？你们
6: 快走！
1: 干什么？废话！泼皮无赖！
3: 哎，
6: 快走！
1: 快走！哎，你们，
6: 你走啊！
1: 你们干什么？
6: 哎，你不能拿走！
1: 什么事啊？
6: 走，带走！躲开，躲开，躲开！走，
1: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说你娘，闪开，闪开！
8: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9: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0: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 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

0: 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

0: 实验室，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

0: 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好走。
1: 走。
0: 快走。走。你好好走
2: 去干
0: 走。
3: 仙儿啊，哎呀，仙儿，哎呀，怎么让我给看见了？
4: 爹怎么了？

0: 爹，怎么了？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坐下，坐下。这么让我给看见了，我真不知道。看见什么了？这不是不巧妙吗？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啊。
1: 夫人，你看见老爷了吗？
2: 没有啊。
0: 你这儿在干嘛？我找有事儿禀报啊。
1: 你禀报什么？
0: 刘大小子，嘿，绣花楼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敬虎。我，爹呀，爹呀，我怎么了？你知道啊？你抓住那个命犯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我肩头拢二背，我把他送进大牢。
0: 巧儿啊！
3: 我的祥儿啊！怎么了，爹？他闯下了大祸了！我怎么了我？
4: 哎，爹，
5: 这是怎么了您？岳丈大人，您来了。
3: 快去定口棺材！哎呀，那石敬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定棺材干嘛呀？
4: 是，
3: 张长啊，你这棺材铺掌柜的，这掌柜的在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啊，挖一个凹槽。
4: 挖凹槽干嘛？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要是不挖一个凹槽啊，你们家老爷他能当得平吗？
0: 您又喝多了，真是
4: 说我呢，老爷子，
3: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啊，好吧，爹，张成啊，
4: 哎，
0: 你呀，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张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爹，
0: 张成，来来来，绣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
4: 哎呀，
0: 啊，没事，没事。
3: 张成。 快去，快去按老太爷说的。
0: 是，我就去了。哎，是。岳丈大人，不知是什么事儿惹的岳丈大人如此之生气？
3: 老太爷，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4: 你赶紧去看看，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3: 谁呀？
4: 啊，什么人呢？
3: 哎呀，
4: 是什么人呐？
3: 不就是罪犯吗？
4: 死罪无疑了。
3: 这到底是什么人呐？
0: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4: 爹，
3: 你赶紧快去看看，
4: 快去看看，好好好好好好，我这就去看看。
3: 哎呀，死罪无疑了。

0: 里。
1: 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0: 不是他，还有谁呀？
1: 这大胆的刘墉，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0: 皇上，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
1: 怎么了？
0: 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
1: 殷红姑娘处啊。
0: 您打死的又是何人呢？
1: 泼皮无赖。
0: 就是啊，那这桩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1: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哎呀，
0: 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
1: 哼，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0: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
1: 都是你。
0: 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奴才以为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出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1: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0: 哎呀，皇上圣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
1: 行了行了行行，
2: 还是王爷说的对，快给我顶顶搞棺材。
3: 老爷当真要定啊？
2: 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来，好装我这个驼背呀。
3: 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
2: 死。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
4: 你再想想，也许还有救。
2: 我现在就见驾谢罪去，我现在就去。
5: 哎呀，万万使不得！你若去牢中接驾，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
2: 是，
5: 皇上岂能饶过你？
2: 是。
5: 哎呀，即便是守口如瓶，也总是皇上的一块心病啊！万一稍有流言，你必死无疑。
2: 我就找人偷把皇上给放了。
5: 哎呀，这也不行。你想想，你无端把皇上给放了，非但不念你好，反而认为你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竟然杀人命犯，问也不问，便开牢放人了。
2: 这戒不得，这赢不得，我这放又不得，这如何是好啊，岳丈大人？哎呀，老泰山呐！
5: 爹，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喝呀？
6: 如何是好？
7: 伯爷，咱们爷俩再喝一杯。
2: 哎，好。
7: 哎，你不敬我一盅？
2: 哦，对，我敬老太上一杯，敬老太上。

咱们还是先想想办法。

0: 都是
1: 傻傻。
2: 哎，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3: 到时候啊让家人在外面。
4: 带凶犯，
0: 带凶犯。

0: 刁民，
1: 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2: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放肆！
1: 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
2: 你敢？你不是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1: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2: 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1: 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2: 我乃过路客商，姓何，名申，和申，
1: 和申。
2: 哎，对对对，
1: 哎呵，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2: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1: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2: 那是圣
1: 圣什么？
2: 圣权友。
1: 圣权友，带圣权友。
3: 带圣权友。
2: 走走走，快跪跪。混蛋，
1: 圣权友，你可知罪？圣权友，本府问你话呢。
2: 皇上，圣权友就是您呐。
4: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2: 对，
1: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4: 王法，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呢？

0: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1: 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
0: 周考，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心忧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议割据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来呀，
2: 有号，
0: 大刑伺候！
2: 斩！哎，找我了，找我了，找我！
3: 哎，张成，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待本官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4: 是是是！
3: 哎，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
5: 快快快快快快！
6: 哎哎哎哎，我们不能。
4: 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7: 狗如此吧，这是。何警，这堂上如此昏暗，刘罗锅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啊。
8: 那
7: 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哦，这万万使不得呀，皇上。
8: 但是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7: 哎呦，

0: 最善于此道。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
0: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0: 啥意思？来着，
2: 去！
0: 收下来，收下来，
2: 没你的事儿啊！
0: 放我们一马啊！
2: 放你？
0: 对，
2: 我这个没了。
0: 哎，你看看，哎，啊、这个可是价值连城啊！啊！
2: 我这个人呐、啊，心眼软、看不得这个。帮你们走，行。
0: 哎，好好。
2: 哎，回来，你得把我捆起来。
0: 为什么？
2: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
0: 哎呀，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啊！哎呀，你快点啊！好、哎，好，快点，快点，跑上！
3: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
4: 我都不
3: 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
5: 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
6: 啊！
5: 别再哆嗦了。
6: 哎，别别，范掌门，哎呀，瞧一下，
7: 大人大人，皇上和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
3: 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5: 张成，
7: 哎，
5: 带上几个人
7: 啊，
5: 去追一追
7: 啊。
3: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吗？岳长大人，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不去追他们去，这岳丈大人您饶了我吧，岳丈大人，饶了我。
6: 哎，谁让你真追呀、啊？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有不追的道理呀、啊？
3: 对，张成，哎，跟我带人去追。
8: Oh, shit.

0: 皇上万岁！
1: 哎，你怎么打了？皇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
2: 这我，哎，
3: 刘墉。
4: 哦，是巡抚大人呐。
3: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4: 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3: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4: 大人呐、啊，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3: 站住！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4: 是。
3: 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4: 大人呐、啊，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哼！
3: 站住！嗯，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4: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3: 你敢藐视圣上？
4: 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呢。
3: 咱们走着瞧。
4: 哎，大人您先过桥，
3: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4: 哎，您过桥，我揍。

0: 臣刘国泰参见皇上，
1: 万皇
0: 万岁，
1: 万万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
0: 臣有一本，
2: 且奏来。
0: 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2: 爱卿如实道来。
0: 启禀皇上，臣之七弟为迎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在圣上面前替他讨个封邑。
2: 你七弟姓神名谁啊？
0: 他叫石敬虎。
2: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
0: 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2: 刘墉，
1: 臣在。
2: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
1: 启禀皇上，

0: 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赶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1: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3日之内捉拿归案。
0: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2: 江苏巡抚，
1: 臣在。
2: 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呢。
1: 臣以为是。
2: 那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
1: 启禀万岁，其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
3: 何大人，您着凉了吧？
4: 请坐，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半价去视察何物的，请皇上起驾吧。
5: 摆驾，
6: 扎。圣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毅然已成砥柱之势。焕，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
1: 燕青，
2: 臣在。
1: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 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万民沸腾，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啊！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
2: 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1: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啊！圣上励精图治，夙夜勤念，可务大事，躬身亲礼，此乃圣上的功德。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皇上圣明，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
3: 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爱卿言过了，朕不过是敬天效祖，请求治理罢了。
0: 启奏万岁，叶大人所报不实，请圣上明察。
4: 启奏万岁，刘墉治河不力。
3: 臣多次斥责，他怀恨在心，见机中伤，请圣上明察。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均以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若按叶大人。
0: 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启奏万岁，臣现有各府县报的数册为证，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
2: 刘墉，
3: 臣在。
2: 你此言可有实据啊？
3: 臣只是按理推断而已。
2: 若按常理推言，先祖甲寅13。

0: 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呢？天下万事，这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办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治河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
1: 臣罪该万死。
0: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1: 近20里。
0: 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罚你1岁俸禄，以示惩戒。
1: 臣谢主隆恩。
2: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3: 你这人呐，实在。
1: 岳丈大人，实在不好吗？
3: 太实在。
1: 岳丈大人，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这可怎么得了啊？
3: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了。
1: 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查他个清楚，保得这虚华之风日甚呢。
2: 老爷，我看呐，你就省省心吧。
1: 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保得是空口无凭。
3: 哼，纯粹吃饱了撑的。
4: 圣上驻跸江宁，原定道场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厚加，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择取通晓内典，审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以解燃眉之急。
5: 哎，先生，请回吧。
6: 我是来进香的呀。
7: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6: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吧。
5: 先生，请进吧，请啊。

0: 我们就听他吩咐吧。哎，好，谢了。这位先生，坐下，剃头。
1: 什么？
0: 先把辫子绞了。哎，
1: 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意要入空门呢？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明日迎候圣上。
0: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啊，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1: 那两位以吏的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400两银子？
0: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1: 啊！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0: 来呀，给我揪住！
1: 哎，干什么呀？哎，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0: 我是江宁知府，
1: 你是江宁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
0: 去！哎。

0: 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1: 哦，这万万使不得，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
0: 你既已剃度，便是与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
2: 哎，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
1: 阿弥陀佛。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
2: 缺什么银子呀？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泼皮无赖，把我摁在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的。哎，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啊，
1: 刘兄，来到禅房一叙。
2: 好，钱都带路。
3: 要他这个斧头大人，
4: 找他！
3: 要他这个斧头大人，要这个斧头大人！
5: 奴婢给老爷叩头了。
6: 起来吧。
5: 谢老爷。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6: 屁话，你怎么会见过我呀？
5: 哎呀，想起来了。那天你领着小白脸儿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6: 说，我会杀人吗？
5: 该死该死，奴才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
6: 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让她当面给皇上弹唱。
5: 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天大的福分呐！
6: 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5: 哦，老爷，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放着天大的福不享，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他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
6: 李靖，李靖是什么人呢、啊？
5: 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山寺当了和尚。
6: 真是，
5: 老爷。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等圣上一驾之后啊，他还要还俗的。
6: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我自会让你这个银红绝了此念。
5: 嗯。哎呀，谢谢老爷了。
3: 走吧走吧，快让他走，快让他走。
5: 啊，是是是是是，
6: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圣上。
1: 光，
2: 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
0: 他是逗皇上高兴。
3: 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
2: 哦，
1: 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
3: 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啊！
2: 和尚的确没错，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

0: 光光
1: 劲儿。
2: 法庆怎么不守法了？
0: 和尚错了。皇上请。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轩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轩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逸轩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

0: 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宣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

0: 只是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0: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亮。
2: 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胎。

0: 和尚，你看看这江中有多少只船往来啊？
1: 只有两只。
2: 哎，和尚错了，这江面上至少有十来只船呢。
1: 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
0: 禅师道行甚高，业已成佛呀。
2: 皇上所言极是啊。

0: 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1: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利，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0: 哎，这
2: 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此已不是名利。
3: 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0: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1: 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哎，头发是怎么回事？
1: 什么头发怎么回事？
0: 你头发是怎么回事？
1: 哦，
0: 夫
1: 人呐，
0: 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
1: 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夫人呐，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
0: 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
1: 哎，夫人呐，你等我慢慢的告诉你呀。
0: 什么慢慢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私自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1: 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啊。
0: 那你就那么窝囊？
1: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
0: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
1: 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呢，我搭不上话。
2: 哎，何爱卿啊，
3: 皇上，
2: 你说说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了？
3: 奴才以为、
2: 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朕和爱卿捉拿而去，哎，若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
3: 皇上圣明啊，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哎，朕在问你，你就说嘛。
3: 这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
2: 哦，
3: 皇上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奴才觉得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让皇上和奴才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
2: 哦，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
3: 说的是
2: 还要把朕赶入鸭棚，
3: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2: 真是太可恶了。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
4: 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3: 皇上来了。
5: 库生
6: 在，
5: 宣他进来。
6: 扎，
4: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2: 何爱卿，
3: 哎，皇上
2: 坐。
3: 哎，谢皇上。
1: 臣刘墉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刘墉啊，
1: 臣在。

0: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1: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0: 嘿，柳庸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1: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
0: 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你能写多大呀？
1: 万岁，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
0: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1: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0: 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1: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个字。
0: 柳庸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1: 哎，不敢。
0: 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万个字。
1: 臣遵旨。
0: 写啊。何爱卿皇上，你也写一个。
2: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1说1，有2说2，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奴才也点不了。
1: 臣写好了。
0: 好，写好了。何爱卿，
3: 皇上，
0: 拿来给朕看看。
3: 朕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
0: 啊，你谢的可真快呀！刘墉，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2: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1: 哎呀，免礼免礼，赶紧们总不回皇上啊！啊，哎，哎呦来了！啊，
2: 还见皇上？
1: 啊，
0: 好了，免礼。
1: 哎，怎么没看见刘墉啊？
3: 是啊，他怎么不来陪王伴驾呀？啊，
1: 启奏皇上。刘墉奉旨修堤治河去了。
0: 奉旨？
1: 啊。
0: 哎。

0: 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啊？
1: 皇上，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
0: 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

0: 娘，你大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哎，
0: 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1: 妈妈，你疯了。哎，
0: 妈妈是一点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
1: 皇上，
0: 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哎，不是皇上是谁呀？
1: 皇上乃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
0: 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1: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傻。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还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千古留名呢。哎，
1: 皇上爱吃花酒也好，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
0: 哎呀，你别死心眼了，那李郎有什么好的？一个穷酸书生。哎，要是皇上选你当上娘娘什么的，那
1: 要当娘娘你自个儿去。我银狐生是李郎的人，死是李郎的鬼。
0: 哼，这回呀，可由不得你了。皇上召你进宫，你若是不从，这叫做抗旨不遵，灭门九族的。
1: 如果真要是这样，我此刻便死个明白，让天下人知道，当今皇上强霸民女，荒淫无耻。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呦，你别这样！哎呦，哎呀，哎呀，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2: 万岁爷，你看那红的，哎，你看这多大。哎，
3: 那才和珅参见皇上
4: 啊。爱卿见朕何事啊？
3: 皇上，是才奴才从绣花楼购的美女锦绣一幅。
4: 哦，现在何处啊？
3: 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览。
4: 知朕者，爱卿也。
1: 李公子，别这么说。
5: 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
1: 李郎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
5: 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0: 礼郎，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剑去，也要让李郎还俗，以遂平生之愿。
1: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0: 今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好好陪陪我吧。
2: 银红姑娘，
0: 不好了，妈妈来了。哎呀，快躲起来，别带了。
3: 躲哪儿啊？
0: 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有事儿，
4: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
0: 妈妈，我正有事找你呢。
4: 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
0: 妈妈，
4: 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
0: 不想喝。
4: 哎，我喂你。来，喝喝啊！来，快喝吧。银红，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
0: 妈妈，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
4: 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这是怎么？
4: 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份手脚呢？
5: 妈妈，妈妈，
4: 啊，
5: 知府刘大人来了。
4: 刘大人
5: 啊，是来接银红姑娘的。
4: 啊，哎，快帮我把它藏起来。
5: 藏哪儿啊？
4: 藏这个箱子里。
5: 哎，来来来，
4: 哎，来人呐！
6: 好，
4: 帮他呀，帮他藏在箱子里去。
6: 好，
4: 快点啊！
5: 快，就藏这里。

0: 小民拜见大人，何大人到。刘墉迎接何大人。嗯，
1: 还真是刘墉啊。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朋友之妻在此借住。
0: 受有之托，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1: 我买了几副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怎么样？
0: 准备好了吗？
1: 哎，
0: 准备好了。嗯，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1: 哎，是，走。
0: 要小心仔细才是。
2: 是，
1: 何大人您请坐。

0: 就是这个。来来来。
1: 啊。来来。哎。慢点。
2: 哎，等等，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3: 岂有此理！
2: 好
3: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2: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3: 谅你也不敢。

0: 宋和大人。
1: 小心，小心，轻点。
2: 老鸨，出来。
3: 在。
2: 你把殷红姑娘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3: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她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2: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4: 妈妈。
3: 啊。
2: 闪开，闪开。
5: 是。
4: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5: 你房中的木箱、
3: 哎、完了，完了！哎呀，这下我可惹下天下的乱子了。
4: 不知道是谁把我放进木箱里。
5: 把你放进木箱子里？
3: 这下可完
4: 了。你莫非是何大人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2: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
5: 是是。
2: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0: 姑娘，让你受委屈喽。
1: 啊，这
2: 阿弥陀佛，
1: 怎么是你啊？
2: 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1: 这
3: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来处来。
3: 哼，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
4: 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李郎此去，定遭不测。
5: 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
6: 小姐，请喝茶。
7: 夫人，
8: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不知这美人可否合皇上的意呀？
3: 合意呀！
8: 啊，好，
3: 真是合意呀。
8: 那就好。
3: 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8: 皇上，奴才不敢。
9: 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3: 让他进来。
10: 扎。传刘墉觐见。
11: 臣刘墉参见皇上。
3: 平身。
11: 谢皇上。臣参见皇上，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
3: 哼，这个和尚如此练功吗？
11: 明祖面壁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0: 贫僧

滚！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

好你个刘墉啊，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呀、啊！好，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让你露露本相。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1: 大人，救小人一命啊！
0: 福大大人，快快请起，起来，起来，起来。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刘罗锅的何物，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爹主霸，可是
0: 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
1: 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
0: 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儿别让皇上去就是了
1: 啊。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是，谢何大人。

0: 陈留庸接驾。
1: 啊，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2: 刘爱卿啊，
0: 臣在。
2: 这里何事平坦？为何要住此十八呀？
0: 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是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石坝以求百年呐。
2: 哦，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
0: 谢万岁。
2: 哎，
0: 万岁，
2: 朕那日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亲都和睦，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亲都和睦啊？
0: 启禀万岁，您赐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
2: 好，说吧。
0: 君为上，臣为下，由

0: 不姓轻，社稷重。享乐缓，当然是何物极啦。
1: 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啊！刘爱卿，
0: 臣在。
1: 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
0: 谢万岁夸奖。万岁
1: 啊，
0: 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带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800里长堤如何呀？
2: 800里长堤？
3: 皇上，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料理政事，亲事何物？这800里长堤，改日再去吧。
1: 哎，享乐缓，何物急嘛？
3: 啊，是，
1: 叶大人，
4: 臣在。
1: 带路，
5: 摆驾。
1: 走。
4: 皇上，皇上。

0: 哎，
1: 叶爱卿啊，
0: 对，
1: 您说的八百里长堤在哪儿呢？
0: 就在前面。
1: 哎，皇上，路途如此艰难，别去了。哎，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这叶国泰
1: 在
0: 就这儿啊？
1: 是是，
0: 这是果园的田埂。
2: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葱茏，春意盎然，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0: 别打岔，
2: 您看，
0: 朕今天非要亲眼看看这八百里长堤不可。胡生，
3: 奴才在。
0: 引路。
3: 扎。

0: 慢点，慢点。叶国泰，在。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1: 是，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2: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面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
1: 叶国泰，
3: 哎呦，臣在，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1: 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合银，都到哪儿去了？啊？哼，说呀，你说，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2: 怎么了，何？

0: 大人啊。
1: 水英，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
0: 有劳何大人了。
2: 皇上，啊，
3: 这刘墉，
0: 臣在。
4: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私自削发欺君王上，你可知罪？
0: 臣知罪。
4: 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0: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
4: 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0: 叶国泰。
4: 叶国泰，
3: 微臣在。皇上，刘墉血口喷人。
4: 刘墉，
0: 臣在。
4: 将实情如实禀报。
0: 是万岁。臣到金山寺去探望好友道济和尚，一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
4: 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
0: 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儿论经参禅，说是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蓄发还俗，每个人翻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呢。皇上，
4: 叶国泰，你可知罪？
3: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
4: 你欺君乱政，罪不可恕。来人，
5: 奴才在。
4: 带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5: 扎，
4: 拖下去。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啊！
0: 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4: 刘墉，
0: 臣在。
4: 朕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回家蓄发3个月，调回京城，升为3品。
0: 臣谢主隆恩。
4: 平身吧。
0: 谢万岁。启禀万岁，臣还有一事要讲。
4: 什么事啊？
0: 万岁，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4: 他也是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6: 刘大人，
0: 那倒不是。
6: 你不要得寸进尺。皇上已经赐了李靖法号道济，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0: 何大人呐。
4: 刘墉，
0: 臣在。
4: 朕以为道济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0: 遵旨。
6: 听到了吗？
7: 起驾。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

0: 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1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5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嘛、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

0: 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刘墉觐见，
1: 臣刘墉接旨。
0: 请，
2: 公公请。
0: 哎，你请啊。
3: 真是这个，
0: 请。
1: 臣刘墉参见皇上。
0: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刘墉，
1: 臣在。
0: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而后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事。
1: 谢皇上恩典。
4: 开门，开门，
5: 这干嘛呀？
4: 开门啊！
1: 开门，开门，
6: 干嘛里边？
7: 哎，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大人，我们老爷不在家，我们老爷不在家，那都先回去吧啊！你们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你们就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
8: 哎呀，京城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不在家。

0: 得带上，使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1: 好，你们去吧。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2: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戴是新的。做官在心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1: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
2: 哎，
1: 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2: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
1: 没正经。来，
2: 哎呀，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嗯，
1: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到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2: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
1: 哦，
2: 这四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考核完毕，造册呈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四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
1: 哦，
2: 你看还行。
1: 嗯，
2: 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四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以图保举。
1: 哦，怪不得呢。
2: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1: 嗯，好。
3: 那门开，
4: 那门说出来了。
3: 哎呦，这拿一什么？
5: 哎，别带走！哎，
3: 靠边去！
5: 挂一什么呀？我说，
3: 这什么呀？
6: 这是典故。
3: 典故？
5: 什么典故？
6: 都挂上再说。
5: 哎，这木鱼上的悬鱼太熟，又当怎么讲啊？我说，
7: 就是
5: 啊，
6: 此意乃拒收礼物，
5: 拒收，
6: 拒收礼物，懂吗？
5: 哎，
6: 各位大人，老爷不在家，老爷真的不在家。
5: 我们就
6: 若是公事啊，到衙门去接就行了。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啊，有就行了。哎，
8: 我老爷让你们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5: 这个我们吃饭，对不对？
6: 哎，
5: 就得拿着。
6: 你
5: 不拿着，我们就
6: 真是，
5: 我们也交差，对不对？
6: 你们一个个来嘛。
5: 哎，不，我跟你
9: 别转晕了，小伙计。
10: 请问一下，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6: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0: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的。
3: 哎，对，
6: 什么抬轿子？
5: 嗯，
6: 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啊？快走吧！啊，
10: 这哎，我说，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6: 我们这全都是亲笔信。
10: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9: 对，老太爷的。
6: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
10: 嗯。
5: 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6: 啊，
5: 就是。
6: 哎，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
5: 哎，
6: 你们几个跟我来。
9: 走。
6: 哎，请，
3: 快点。哎，真是。
10: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6: 哎，不好意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0: 走，快
5: 进。哎，咱们也进来。走，我们送铁了也进来。
6: 别进来，你们干什么？江城。
11: 哎。
6: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
11: 哎，
6: 我去禀报老爷。
11: 哎哎，几位挺好的，
3: 里边请，里边请，
6: 哎，
3: 请，哎，走走，
6: 老爷，
2: 嗯，
6: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2: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6: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2: 都是些什么人吧？
6: 嗯，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0: 子健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1: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2: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1: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0: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1: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0: 我是他祖宗。
1: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0: 啊，快拿来我读。
3: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顶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4: 没轿子
3: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4: 是吗？
3: 可不是呢。
4: 老爷是四品官呢，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5: 是
6: 啊，
4: 咱们给坐。
5: 就是啊。
3: 哎哎，
2: 是不是？
3: 哎，老爷来了。
4: 是吗？
7: 老爷，
0: 哎呀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无需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
8: 起来吧！
0: 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4: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5: 是啊，
0: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4: 啊。哦，谢谢老爷。
5: 谢谢
1: 老爷。夫人来了。
0: 哦，来了，夫人来了。
5: 夫人
2: 远道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0: 哎，对，起来吧，起来吧。
2: 那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0: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2: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0: 是，
1: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0: 我早让张成雇请了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2: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9: 张成，哎，刘安，刘安，哎，哎，来了。
4: 哎，快扔，快扔。哎，扔啊扔啊，
9: 接着。
4: 哎哎哎，
9: 还有吗？
4: 没了，
9: 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4: 哎呀，哎哎，
0: 哎，没事吧？
4: 没事，老爷。
0: 刘安，
9: 哎，
0: 扶好梯子，
9: 哎，
0: 扶稳了。
9: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

0: 老爷，您这新官上任成何体统啊？老爷，您别着急，我这有针，我给您缝缝吧。哎呀，来不及了，快下来，我扶着您。哎，老爷，快脱下来，我给您缝缝吧。
1: 来不及了。
2: 哎，那有人跳墙了，来追！站住！站住！
0: 快起轿！
2: 起轿！
0: 走走走！
2: 起轿！
0: 一二三，
2: 走！
3: 好舒服啊！再重点儿。
4: 是老爷。
5: 哎，老爷。

0: 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在外边求见。
1: 哦，让他进来。
0: 是，
1: 你们都回避一下。
2: 走啊！
3: 快点抬过来。

0: 跟紧点儿。
1: 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啊！
0: 哎呀，这老头子，
1: 快点儿啊！啊，台兄别来无恙，
2: 多谢贺大人。
1: 请。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2: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吧，还不少。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人请坐。啊。大人请。
2: 谢谢。
1: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2: 大人，卑职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1: 那就好，请说。
2: 今年大忌，卑职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1: 好说。台兄贵庚？
2: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啊。哎呀，
1: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2: 不大不大，83呢。
1: 83岁了。
2: 哎呀，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
1: 脚是的。
2: 再说卑职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孝效力。
1: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4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休职，即便是开国元勋、务民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是难的，真不好。
2: 折报有有，来人呐，把折报抬上来，送与何大人。大开，请何大人过目啊。挂架收下吧。
3: 大人，跟我来。
2: 事成之后还有3万2银子酬谢。
1: 好说好说。
2: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1: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锅。
4: 哦，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哎，好。
5: 老爷您慢点儿。
6: 就这儿。
5: 哎，干什么？
6: 来，过来，过来，过来！告诉王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7: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呀呀！
5: 瞧他，
6: 怎么？啊？不信？
5: 他

0: 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
1: 哎，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啊！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0: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1: 哎，你说什么呢？
0: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2: 谁说什么呢你？
1: 哎，我说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爷的官服，你看看，看看你们
0: 什么破呀？这八成是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3: 我说你，
4: 我说，
2: 岂有此理？
0: 怎么着？
2: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0: 嘿，你敢？
1: 让开！让开！
0: 让开！让开！
4: 我说你去
0: 这
4: 什么
0: 呀？你
4: 们，我说你这，
0: 哎呦，
4: 你去
2: 干嘛？
0: 走！
2: 哎，
0: 走！
2: 哎，
4: 我不走！
2: 你
4: 走！
2: 你走！你走！你走！
0: 俩疯子，
1: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通通轰走。
0: 是，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2: 啊，怎么着？
5: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
2: 哎，
1: 去天庄买地摊啊，都嫌这寒碜。
0: 就是，
1: 还想做大堂的交椅，抓起来，
4: 抓！
1: 一会儿新任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0: 你们敢？
6: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长、刘安，跟我走。
7: 哎，
8: 去吏部衙门。
7: 哎，这样。哎，大人，伺候大人啊！哎，上街。
0: 好，
7: 起见啊！
0: 哎呀。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的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锅。
0: 就是，你说他长什么样？
3: 他是个罗锅。
0: 罗锅？嗯。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呦！
0: 好了好了，我又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刘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着。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5: 哎呀，是何大人，
0: 委屈你了，
5: 哎呀，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呀、啊，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0: 都怪这些奴才们油盐不识泰山。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啊、
5: 哦，哎呀，出丑了，出丑了。
0: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5: 不敢不敢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0: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呢。
5: 是。
0: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哎，我先到客厅向后。
1: 是是。

0: 混账东西！
1: 哎，是。
0: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1: 哎，吓得该死！
2: 我教育教育你，这叫人不可貌相。
1: 哎，是，
2: 海水不可斗量。
1: 哎，是，小的知罪。
3: 行了，张成元，
1: 小的知罪，
3: 来，
1: 小的知罪。
3: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1: 啊，是
3: 嘞，走。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
4: 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京察大祭，特来道贺呀。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
3: 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4: 刘大人，坐。
3: 谢何大人。
4: 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把38误写成83了。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信笔勘证，本官定当重谢啊！
3: 勘证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那此事我定亲自办理。
4: 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啊！不过区区小事，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啊？吩咐下人办一下就可以了嘛！
3: 哎呀，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
4: 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拥塞街巷，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是为吾辈之楷模啊！
3: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
4: 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
3: 哎，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
4: 哦。刘大人真不愧是玉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3: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5: 东西放哪儿？
3: 放在案上。
5: 是。
3: 快快下去。
4: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特别是这个镇纸。居然一模一样。
6: 胡公公到。
5: 请。
3: 胡公公。
7: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4: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谢刘大人。
3: 恕不远送。
4: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3: 我记下了。
4: 好。
8: 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精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典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祭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4: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8: 那为何早不禀报？

0: 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
1: 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0: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1: 啊！你找谁呀、啊？
2: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1: 王爷不在。
2: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嗯，婶儿，3万，嗯，
3: 不吃，大管家，哎，快点。
2: 圈儿大该你出牌了，
3: 我打5条。
4: 大人，啊，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爷，我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4: 回大人，
5: 不气呀，
4: 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6: 什么？
7: 想占我的便宜？
4: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色，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裘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7: 好你个刘罗锅，真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哎，嗯，打牌啊！
3: 打牌，打牌，
7: 打牌，打牌，
3: 打牌，记住了，记住了。

0: 油菜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
0: 儿？哎，对对对，来来，
2: 哎，慢点慢点，
0: 等会儿。
2: 哎，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自比悬疑太守，拒绝收礼啊。
0: 侯公公啊，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哦，他是先看礼单，礼后他才收呢。嗯，你瞧瞧，
2: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0: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2: 豆腐？哦，
3: 何大人真有你的。
0: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哎呦，收了。
0: 怎么样，胡公公，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呢、啊、快去禀报皇上吧。
5: 竟敢贪赃枉法，
6: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5: 庞宝良找到了吗？
0: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5: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庞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0: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了、
5: 啊。那你的意思是，
0: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值？
5: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0: 皇上。金石好求，忠奸难辨，舍金石而辨忠奸，奴才以为值得的。
5: 这好，拿去吧，拿去。
0: 这
7: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0: 什么臭豆腐？
7: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得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0: 去，就是我不在。
7: 哎，他已经来了。
8: 何大人呐、
0: 拿进去。
3: 刘大人啊，
8: 何大人。
3: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8: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1: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8: 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5: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

0: 错，惭愧啊，惭愧。
1: 侯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0: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何某心里过意不去。
2: 不，
0: 无力相报，朕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2: 哦，
0: 那边来。
2: 好。
0: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亮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1: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0: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啊，
1: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呀？
0: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1: 嗯，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0: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1: 那卑职告辞了。
0: 不送。

0: 好字，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好，真是好啊。
1: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诗给收了吗？
0: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
3: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5: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6: 这拌米饭啊，来一

0: 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1: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2: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3: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0: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

0: 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米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米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米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米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5: 面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端午的诗意藏在艾草菖蒲的清香里，更裹在

0: 软糯清甜的粽子中，这小小的青绿之角承载着跨越千年的中华民族记忆，也凝成了流淌在所有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温暖共情。这个端午，高原之上粽叶飘香，各族群众围坐一处，淘糯米，叠粽叶，于烟火升腾间诉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故事。
1: 粽香漫过古城拉萨的街巷，一间民宿内，工作人员围在木桌前，只见翻飞学习包粽子，打算把端午心意送给远道而来的八方游客。路过此处的顾客也忍不住驻足，伸手体验这份独属于佳节的手工乐趣，欢声笑语，裹着粽叶清香，漫漫整间屋子。
2: 包粽子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一起庆祝传统节日的机会。
3: 是我第一次体验包粽子，还是跟各族的小伙伴一起包粽子，一起聊天，一起哈哈大笑，是非常温暖的体验。
1: 本桌缠绕的粽叶，造型各异的粽子，盛满一室温柔烟火。民宿代理店长小吴说，逢年过节，店里总会筹办相应的民俗活动，端午包粽更是今年特意准备的暖心环节。
2: 我们民宿呢，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能够让游客来民宿感觉到家的温暖，在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体验到跟家人一起去包粽子的感觉。
1: 粽子从来不只是一味时令美食，青粽叶包裹的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更是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群众紧紧相连的温柔羁绊。在昌都市，137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研制团青年齐聚一堂，共度端午。藏族姑娘斯朗班宗和福建好友杭菊紧挨在一起，方才同台表演完节目，此刻并肩低头裹起粽子。平日里他们彼此相伴，早已胜似亲人。
4: 我的好朋友他是来自福建的，他会教我包粽子呀，然后跳一些福建的舞啊，我也会教他一些藏族舞。平时我跟他的关系如同姐妹一样，手足情深。
1: 各民族交融的美好藏在粽米之间，也绽放在舞台之上。来自山西的志愿者杜子龙身着定制康巴藏装登台，将北方秧歌的明快灵动与锅庄的豪迈舒展融为一体，一柔一刚的舞姿碰撞，演绎着跨地域跨民族文化共生的动人模样。
5: 今年是我志愿服务的第三个年头了，不光是在工作，更是在收获，让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孩童的世界里，端午与团结有着最纯粹的连结。昌都市查亚县幼儿园中，老师细细讲述端午起源与古老习俗，孩子们垫着脚尖，在教室门楣挂上新鲜艾草与菖蒲，淡淡草木香气里悄悄许下纯真心愿。千里之外的阿里地区凯泽县，一场亲子包粽活动温情开演，大人孩童同折粽叶，在民俗互动中读懂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
6: 今天中午我们吃了粽子，听妈妈讲了端午节的故事，我画了三只可爱的小粽子，我可开心了。
7: 此次包粽子亲子活动，把民俗文化、家庭互动、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目的是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少年自有童真暖意，银发老人身边亦有粽香相伴，温情相守。那却是嘉陵县的供养中心里，暖意融融。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当地商户志愿者拎着粽子前来探望老人。常年扎根的商户王占奇熟稔地用藏语和长辈闲话家常，笑意温柔。
8: 各民族商户志愿者欢聚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彼此，一边陪着老人闲话家常，一边携手跳起欢快的锅庄舞，处处都是温馨和睦的画面。
1: 一席长桌粽也牵起了三地情谊。山南市嘉察县同步联动湖北宜昌、内蒙古呼兰浩特的街道开展云端联谊，一盘盘粽子化作跨越雪域、江河与草原的情感纽带，三地各族群众同庆佳节，共话手足情深。

0: 此三地群众云端相聚，同庆端午，共话团结，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了民族情谊，也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三地结对共建，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进。
1: 端午至，粽飘香。我区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文艺展演、惠民服务等形式，让各族群众在浓浓民俗氛围中共度温情端午。
2: 端午佳节，林芝市在工部公园开展粽香公布、童趣八宜亲子活动，市民家庭齐聚现场，参与包粽子、旱地龙舟、投壶、工部响箭等趣味项目，在互动体验中品读端午民俗，感受传统文化，尽享温馨节日时光。
3: 最好玩的就是投壶、旱地龙舟。投壶很需要手眼协调能力，旱地龙舟就是需要合作的能力。
4: 近距离感受传统的端午文化，让孩子通过实践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我们还玩了很多的小游戏，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2: 在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社区，各族群众围坐一起，亲手制作香囊。老师还讲解了香囊民俗寓意与香料功效。大家在互动体验中学习传统民俗，感悟端午文化内涵。
5: 看着大家亲手做出各式各样、创意十足的香囊，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沉浸式的手工体验活动，让传统民族文化可看、可学、可做、可存、可分享。
2: 节日期间，纳曲市、日喀则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火热开展，农牧民群众、师生代表、志愿服务队员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同时，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我学到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纪念屈原，挂香囊能驱逐祈福。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7: 本次系列活动呢，丰富我市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新风。我们也充分地调动了日喀则市15支志愿服务队，在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义检、普法宣传以及技能宣传等。
8: 今天很开心，粽子很甜，歌舞很好看，游戏很好玩。祝所有人端午安康，斋戒得乐。
2: 端午佳节期间，昌都、阿里等地结合敬老暖心、民族团结主题，开展多元融合的端午主题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共话佳节，共叙情谊，让浓浓粽香化作民族团结、敬老爱老的融融暖意，绘就雪域高原和谐和睦的动人画卷。
9: 此次不仅能共话家常，还能一起体验民俗文化，这份浓浓的关怀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组织的温暖。
10: 端午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包粽子、吃粽子，纪念的先前。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老人们感到传统的节日味，也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1: 今天我们制作了手工品，还吃了粽子，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习俗，同时加强了我们发扬传统文化的意识。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今年以来，纳曲市统筹推进牧区寄地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寄地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全域牧区寄地物流网络。
12: 19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五场招聘会，各类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行业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现场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一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
2: 林芝市扎实做好养老金发放工作，截至目前，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5312人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4218人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
12: 近日，谢通门县举行“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全县8支少年儿童合唱团

0: 190名少先队员齐聚一堂，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同心向党、同心筑梦的赤诚情怀。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地提升种质质量。
2: 在山东邹平明吉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3: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样子。
2: 过去的传统作业，播种机肥箱一空，就得靠人工扛包补肥，费时费力还误农时。今年加肥转运车直接开进地头，补给效率提升80%以上，真正实现人不下车，种不停歇。为了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邹平市正加速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
3: 农田里边的水肥一体化服务三件套就建在前线地头。大家来看，身后呢是水源过滤器，这边是施肥罐，而让水和肥精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我们的农田，就要靠建在屋子里边的这个核心泵房。
2: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全县标准化种肥同播，花生播种面积占比超90%。
1: 国际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们要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来，我们走。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

严格，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
1: 哎，
0: 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
2: 干脆花开吧。
3: 哎，
0: 对，那你还算
2: 好花开。哎，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6: 快，
3: 走！
6: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行。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7: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哥。

0: 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林帆，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안나프라비.
1: 上面，咱们在下边，迎请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用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走，到灶口看看去。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 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

0: 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 买得放心。

0: 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

0: 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 葬灵。

0: 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嗯，丽丽，进来。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砸墙，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不收兵。
1: 对，不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

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你
2: 他妈干什么？
0: 咱们这不
2: 讲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0: 对。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1: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边请进，那里边请。
1: 啊，
0: 请里边坐了，里边。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好。

0: 韩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一对进儿戏。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啊，也是民兵队长哦。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3: 嗯，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1: 哎，别忙，先喝碗水。
3: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3: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0: 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0: 等等。
1: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1: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2: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3: 我们是区小队的。
1: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
1: 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1: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0: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1: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0: 打！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去放。
4: 区长，
3: 赵区长，
4: 孙子，
3: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串马哥，
3: 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3: 赵区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崔连长，
2: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0: 区长，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1: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一。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几成。

0: 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

0: 不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 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

0: 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

0: 脱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 预备，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油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张，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哼！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

0: 拿雷吧。
1: 哎哎，拿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好强！
1: 大娘快点！
2: 哎，
1: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陆地？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
2: 况。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
8: 对，
1: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得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踏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局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0: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2: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3: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5: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0: 你这个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2: 好嘞。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嗯，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

0: 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1: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摆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

0: 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 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

0: 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2: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端午的诗意藏在艾草菖蒲的清香里，更裹在软糯清甜的粽子中。这小小的青绿枝角承载着跨越千年的中华民族记忆，也凝成了流淌在所有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温暖共情。这个端午，高原之上粽叶飘香，各族群众围坐一处，淘糯米，叠粽叶，于烟火升腾间诉说手足

0: 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故事。
1: 宗香漫过古城拉萨的街巷，一间民宿内，工作人员围在木桌前，只见翻飞学习包粽子，打算把端午心意送给远道而来的八方游客。路过此处的顾客也忍不住驻足，伸手体验这份独属于佳节的手工乐趣，欢声笑语裹着粽叶清香慢慢整间屋子。
2: 包粽子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一起庆祝传统节日的机会。
3: 是我第一次体验包粽子，还是跟各族的小伙伴一起包粽子，一起聊天，一起哈哈大笑，是非常温暖的体验。
1: 本桌缠绕的粽叶，造型各异的粽子，盛满仪式温柔烟火。民宿代理店长小吴说，逢年过节店里总会筹办相应的民俗活动，端午包粽更是今年特意准备的暖心环节。
4: 我们民宿呢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能够让游客来民宿感觉到家的温暖，在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体验到跟家人一起去包粽子的感觉。
1: 粽子从来不只是一味时令美食，青粽叶包裹的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更是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群众紧紧相连的温柔羁绊。在昌都市137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研制团青年齐聚一堂共度端午，藏族姑娘斯朗班宗和福建好友杭菊紧挨在一起，方才同台表演完节目，此刻并肩低头裹起粽子，平日里他们彼此相伴早已胜似亲人。
5: 我的好朋友他是来自福建的，他会教我包粽子呀，然后跳一些福建的舞啊，我也会教他一些藏族舞，平时我跟他的关系如同姐妹一样，手足情深。
1: 各民族交融的美好藏在粽米之间，也绽放在舞台之上。来自山西的志愿者杜子龙身着定制康巴藏装登台，将北方秧歌的明快灵动与锅庄的豪迈舒展融为一体，一柔一刚的舞姿碰撞，演绎着跨地域跨民族文化共生的动人模样。
6: 今年是我志愿服务的第三个年头了，不光是在工作，更是在收获，让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孩童的世界里，端午与团结有着最纯粹的连结。昌都市茶雅县幼儿园中，老师细细讲述端午起源与古老习俗，孩子们垫着脚尖在教室门楣挂上新鲜艾草与菖蒲，淡淡草木香气里悄悄许下纯真心愿。千里之外的阿里地区凯泽县，一场亲子包粽活动温情开演，大人孩童同折粽叶，在民俗互动中读懂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
7: 今天中午我们吃了粽子，听妈妈讲了端午节的故事，我画了三只可爱的小粽子，我可开心了。
8: 此次包粽子亲子活动把民俗文化、家庭互动、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目的是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少年自有童真暖意，银发老人身边亦有粽香相伴，温情相守，那却是嘉里县的供养中心里暖意融融。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当地商户志愿者拎着粽子前来探望老人。常年扎根的商户王占奇熟稔地用藏语和长辈闲话家常，笑意温柔。
9: 各民族商户志愿者欢聚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彼此，一边陪着老人闲话家常，一边携手跳起欢快的锅庄舞，处处都是温馨和睦的画面。
1: 一席长桌粽也牵起了三地情谊。山南市嘉察县同步联动湖北宜昌、内蒙古呼兰浩特的街道开展云端联谊，一盘盘粽子化作跨越雪域、江河与草原的情感纽带，三地各族群众同庆佳节，共话手足情深。
10: 这次三地群众云端相聚同庆端午，共话团结，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了民族情谊，也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三地结对共建，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进。
0: 端午至粽飘

0: 乡，我区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文艺展演、惠民服务等形式，让各族群众在浓浓民俗氛围中共度温情端午。
1: 端午佳节，林芝市在工部公园开展粽香工部童趣八宜亲子活动，市民家庭齐聚现场，参与包粽子、旱地龙舟、投壶、工部响箭等趣味项目，在互动体验中品读端午民俗，感受传统文化，尽享温馨节日时光。
2: 最好玩的就是投壶、旱地龙舟。投壶很需要手眼协调能力，旱地龙舟就是需要合作的能力，
3: 近距离感受传统的端午文化，让孩子通过实践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我们还玩了很多的小游戏，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1: 在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社区，各族群众围坐一起，亲手制作香囊。老师还讲解了香囊民俗寓意与香料功效。大家在互动体验中学习传统民俗，感悟端午文化内涵。
4: 看着大家亲手做出各式各样、创意十足的香囊，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沉浸式的手工体验活动，让传统民族文化可看、可学、可做、可存、可分享。
1: 节日期间，纳曲市日喀则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火热开展，农牧民群众、师生代表、志愿服务队员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同时，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我学到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纪念屈原，挂香囊能驱逐祈福。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6: 本次系列活动呢，丰富我市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文明新风。我们也充分地调动了日喀则市15支志愿服务队，在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义检、普法宣传以及技能宣传等。
7: 今天很开心，粽子很甜，歌舞很好看，游戏很好玩。祝所有人端午安康，扎西得乐。
1: 端午佳节期间，昌都、阿里等地结合敬老暖心、民族团结主题，开展多元融合的端午主题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共话佳节，共叙情谊，让浓浓粽香化作民族团结、敬老爱老的融融暖意，绘就雪域高原和谐和睦的动人画卷。
8: 此次不仅能共话家常，还能一起体验民俗文化，这份浓浓的关怀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组织的温暖。
9: 端午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包粽子、吃粽子，纪念的先前，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老人们感到传统的节日味，也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0: 今天我们制作了手工品，还吃了粽子，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习俗，同时加强了我们发扬传统文化的意识。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今年以来，纳曲市统筹推进牧区寄地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寄地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全域牧区寄地物流网络。
0: 19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五场招聘会，各类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行业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现场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一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
1: 林芝市扎实做好养老金发放工作，截至目前，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5312人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4218人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
0: 近日，谢通门县举行“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全县8支少年儿童合唱团、近190名少先队员齐聚一堂，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同心向党、同心筑梦的赤诚情怀。
1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地提升种植质量。
0: 在山东邹平明吉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12: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样子。
0: 过去的传统作业，播种机肥箱一空，就得靠人工扛包补肥，费时费力还误农时。今年加肥转运车直接开进地头，补给效率提升80%以上，真正实现人不下车，种不停歇。为了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邹平市正加速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
12: 农田里边的水肥一体化服务三件套就建在前线地头。大家来看，身后呢是水源过滤器，这边是施肥罐，而让水和肥精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我们的农田，就要靠建在屋子里边的这个核心泵房。
0: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全县标准化种肥同播，花生播种面积占比超90%。
11: 国际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1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

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拉萨堆龙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10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02、2012进行过4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骨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0: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2: 这边好。
1: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2次的发掘工作。
2: 是。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 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声。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啊，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他作为学术的来讲，他也是一个先生，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0: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2: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比较明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它有一个

0: 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啊，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啊等等这个工具上面，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比方说它的墓葬、它的遗址、它的城墙，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它是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有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且这个共同的形态特征是反复出现，不是说只有一次。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肉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肉附近的，像察雅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它还需要多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比较多的是一个物质概念，就是它是有形态特征的，然后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0: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三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6000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5500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3000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 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啊，发生在距今3500年左右，所以5000年前的卡肉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肉遗址存续的时间有1000多年，也就是说卡肉遗址持续了1000多年的居住史，这个说明呢，卡肉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啊，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啊、渔捞、采集、制陶、筑房、制作石器啊、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4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肉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啊，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啊，大概有20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4000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6000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肉遗址虽然只有3200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肉先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当然更没有出现牧养的动物，所以卡肉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畜牧业文化。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肉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他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啊，它和卡若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他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

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戎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戎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啊，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戎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啊，这件单口的双体罐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戎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这是卡戎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啊，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惜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2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2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结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2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3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3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

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因为它可以从灌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两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啊，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1: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5000年前到4000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在整个卡若遗址的4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啊，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也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若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若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是这个卡若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式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若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0: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

它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五千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0: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武委会主任了。
0: 哦，
1: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0: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3: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嘞。
5: 哎，二位，二位
8: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5: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9: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10: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1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4: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1: 对
12: 对对。
1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1: 哦，你给一个。
3: 你干什么？
1: 去你妈！
3: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带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1: 杀鸡鸡！这打的什么鬼仗？

0: 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3: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3: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0: 那
2: 爹，
5: 倔丫头，
4: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7: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4: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7: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4: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
0: 不愁没来路啊！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2: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3: 爹，你又讲三国。<笑>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就有过，不稀罕。
2: 1硝2黄3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4: 好，咱们自己配。
2: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1: 前进。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 十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8: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
9: 惠，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7: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6: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7: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6: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7: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6: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7: 美味实惠更健康。
6: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7: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

0: 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8: 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0: 好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10: 好，讲得好啊，
1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0: 慢点，
1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他们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跟我来。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喂，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

0: 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是老八路上来了，唐司令，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有开，八个亚路的呢。
1: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1: 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2: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真假雷成功了。

0: 该出事儿，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1: 你的雷
0: 啊？你看。
1: 啪！我的雷响哦。
0: 响了没声儿。那是丑爸爸。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
2: 呀，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6: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

0: 原料是选用全国五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以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肉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相告吧。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你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5: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2: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1: 哎，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3: 再见。
0: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石榴团的，
0: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4: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5: 男的。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5: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哎呀，
0: 放枪！嗨！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来到了，打吧，
1: 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你好，李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6: 不行，
7: 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万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7: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8: 不能答应。
7: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8: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
7: 雷主任。
3: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7: 展开。那时候啊，
3: 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

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嗯。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得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 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3: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

0: 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 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

0: 直接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2: 我也来学习一下。
3: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1: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3: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1: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3: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2: 好的，
1: 我记住了。
2: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3: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欢迎收看今天的邦吉美朵。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赵涵姐姐。上期我们是欣赏了五个自治区小朋友的精彩表演，那下面啊就让我们继续重温六一盛典。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拉萨火车站，我们今天一起参观学习青藏铁路的历史。第一个板块开篇红色印记，那么这一片呢整个说的就是青藏铁路从设计到建设时期的历史。有没有小朋友知道青藏铁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1: 我知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
0: 没错，于1959年呢进行了我们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呢创造了三大世界奇迹，这三大世界奇迹呢分别是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原缺氧、生态脆弱这三大难题。我们来到第二个板块，传承开拓创新。从名字就能听出来啊，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建设运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藏铁路通车给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带了很多的机遇，西藏自治区呢因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铁路开通作为经济大动脉最重要的意义。好的，小朋友，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三个板块，发展砥砺前行。大家都知道2021年啊，我们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大事呢就是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开通，意味着复兴号完成了对咱们全国31个省市的全覆盖。拉林铁路又被称为致富新铁路，这条新铁路呢展示着咱们新时代我们高原铁路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丽画卷。

0: 朋友们好，先环顾一下你们四周，看好了没有？
1: 好了。
0: 然后我要提问题喽。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2: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3: 有大树，
0: 有大树。好的。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
1: 一些草。
0: 好的。
1: 还有地面还有一些石头。
0: 好的。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0: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3: 雅鲁藏布江的。
0: 对，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哎，狐狸，狐狸！哇塞！刚才那个呢，是在拉萨河会经常看到一种野生动物，是狐狸。然后呢，而且是那种狐狸是赤狐，也是我们在高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然后我们小朋友之间，你们平常是怎么打招呼的呀？嗨，是不是？其实这些树、这些小草，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也会用它们的方式打招呼。你们想想，它们会怎么打招呼呢？摇头。
2: 风的时候，它们飘动的时候。
0: 对，这个是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能看到的。然后你们想想，树还有草，它们在地下，它们有什么？
2: 根。
0: 那你知道吗？其实树根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然后又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两棵树的之间，它们的这样的根相遇的时候，它们也会打招呼。如果是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时候，它们也会互相发出警示。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4: 望远镜。
0: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4: 远处的
0: 动物，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相机。
0: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1: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是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1: 嗯。
0: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
6: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0: 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
1: 嗯。
0: 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好不好？
1: 嗯。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天，格桑花开满高原，阳光洒满拉萨。
1: 今天，五湖四海的伙伴相聚在世界屋脊。
2: 今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3: 今天，我们用最温暖的方式说一句：
4: 我们要抱紧紧，像石榴子一样
5: 抱紧紧。
6: 我们永远是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们在一起，愿所有少年向阳茁壮成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敢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

0: 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

0: 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白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

0: 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说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谁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

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

0: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对不对？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能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 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

0: 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两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四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探访川藏线，重温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从乐山到拉萨，用信仰和赤诚镌刻下的不朽丰碑，见证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尼玛旺姆，感受他和全村群众在党的恩情下开启的崭新生活。端午假期，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我区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我区各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的记忆，重返1951年10月26日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2: 此刻在我手里的这张老照片，定格了70多年前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一幕。为了这一场抵达呢，十八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头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1951年10月26号，风尘仆仆的人民解放军阔步走进拉萨城。
0: 这一天，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拉萨举行，
3: 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为波澜壮阔的十八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温暖的句号。

0: 1951年，17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十八军将士告别常年风雪征途，怀揣守护边疆、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雪域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山河更迭，时代变迁，城市的建筑日新月异，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永远不会褪色。当年无数夹道欢迎的群众，如今大都已是耄耋老人。我们有幸寻访到经历入城仪式的藏族老人，以亲历者的视角回望那场改变雪域命运的历史性相逢。
1: 真正的拉萨的就是嘛，因为大家缺点也在这嘛，我们的包容是咱就区别大呀，有呀。然后那么那我说，民嘛也搞些事就是民门户啥都，然后特别嘛，那叫龙东大人俩陈小菊，天天姐姐跟俺做。人机上大到人路上往头上，工程大门呢，俺做你头嘛，经济头也要嘛，工程大。

0: 给你从哪么的钱要的，也能掌握的人要的。
1: 在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毫无尊严与自由。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百姓的欢呼与热泪变得格外真挚。从农奴到国家主人，身份的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
0: 看我说这多，哪个说这多，我当年当年可以忍住，我下了中年忍住，没这可气就走了。这个在压线性嘛，我那条件性水平嘛，地气太浪费了，生育率低了，住宿地气率，爸爸我在吃不起一点，等我百姓家退休，毛主席就让我谈这些事说，现在我没事就搞意思，什么大张建说肯定吃些。
1: 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街头懵懂的孩童已然白发苍苍，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18军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军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早已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
2: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如今搬进新家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党的恩情如同天上的太阳，照亮了每一寸土地，也暖热了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
3: 时隔一年多走进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时间倒回至地震突袭的那一刻，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变得满目疮痍。
4: 第一感觉是害怕，这边的浑身都发抖，就我们要往外面跑，就参与到先救援的，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的党员啊，老人抬到那个去的医院，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3: 危难之际，驰援车队穿越风雪奔赴而来，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与暖心物资不仅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更让惊魂未定的村民们瞬间找到了主心骨。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
4: 党和国家的力量挺强的，救援那个部队啊那些两上去就到了嘛，他们到了心里安心了，
5: 幸好有国家嘛。
3: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最依赖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
4: 救援队伍嘛，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搭帐篷的，天就我们住上帐篷里面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房里面，他们每日每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了，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热乎乎的所有家送上去，这个暖暖身子呀。
3: 如今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党和政府为他们重建的新房。新房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曾经损毁的家园在关怀中重焕生机。
4: 我们家里有5口人，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对，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现在住起来感觉舒服幸福。
3: 又是一个崭新的夏天，吉定村的草场上重回忙碌的场景，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也播下对丰收的期盼。
6: 燕麦草就是牛啊马啊都特别喜欢吃，7月或者8月，草就长出来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3: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的笑容多了起来，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
4: 我们这村里青稞种的是1000多亩，今天我们要种的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来那个啥种子种成了。
3: 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暖在我们心里。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
4: 党的恩情在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我们给我们的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家家户户都挂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嘛，天天他们看着，谢谢念着那个习近平总书记。
3: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天真烂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
7: 端午假期，全区各地美景民俗齐亮相，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同步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假日动能。节日期间，布达拉宫广场成为游客打卡首选地，广场上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换上精美藏装驻足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
8: 现在正值端午节，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也非常好。
7: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端午假期，林芝卡定沟景区热闹不已，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
9: 正好是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带我出来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7: 峡谷秀色引客来，冰川奇观更醉人。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着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其中米堆冰川更是众多游客的必打卡地标，
10: 感觉到非常壮观，感觉到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7: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公园临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域民俗与端午踏春氛围的林卡派对活动，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
11: 开车来到这里露营，就看到你们这个公园的河畔林卡，听到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自己的特色，很打动人。
8: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也是从我们街道的角度，既能在这个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咱们的节假日经济做点的贡献。
7: 火热的旅游市场直接带动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全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阿里扎达等地酒店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不少商家还新增民俗歌舞表演，用特色活动留住四方来客。
12: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当天客流比去年多了50%。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7: 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
13: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拍摄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受高考结束及毕业季，还有山南石榴籽杯、草原足球赛、拉萨龙舟比赛叠加影响，短途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7: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也亮点频出。端午假期，西藏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2: 这个时间段，我区正迎来旅游高峰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多了起来。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记者记录下这里火热的旅游消费市场。
14: 清晨，萨普雪山还缭绕云雾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全国各地游客已经纷至沓来，他们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在景区内拍照观光、游玩嬉戏，共同置身于这洁净纯美的湖光山色。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不时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使游客们兴奋异常，并被雪山之美深深震撼。
15: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我们是冲着萨普来的，很快乐，也很有运气。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16: 我老家在宁波象山，我们30度北纬海岸线，我们来到了这个比如县，也是北纬30度，看到那个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14: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全国驰名网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了又一年的旅游高峰期。当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
17: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22个行政村每年分红，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这个入住率增长的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像这种好生意的话，基本上都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14: 与此同时，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不但使客人们饱览大美风光，也让大家领略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就正表演着比如特色的锅庄舞。
18: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期间，然后在我们的景区里面会经常性的组织群众还有干部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嘛，包括非遗进景区之类的，来增加我们景区的那个观赏性和知晓度。
14: 而景区工作人员也主动加入到讲解萨普雪山地理元素与历史传说的行列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旁听。经过多年宣传推广，同时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也成为我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又一热门景点。
19: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左右。我们对比过25年的话，26年同一月份有一个明显的人流量的增加，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也加强了这个人手，包括这个售票引导、班车的运营这些环节上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2: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政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四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3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充分发挥四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7: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湿地紧靠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20: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工作人员把专业的节能降碳知识转化为易懂的校园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竞答环节氛围热烈，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
0: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21: 给青少年树立生态环保的理念。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20: 那曲是安多县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22: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

0: 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1: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3: 20号晚，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我区传统民族体育、青少年竞技体育、公益体质检测、体育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郭庄舞交流展示环节，来自拉萨城关区的多支郭庄舞代表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传统藏装，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氛围热烈，引来周边市民游客驻足喝彩。
4: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感谢你嘞。
5: 刚才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假期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3: 除悠扬欢快的郭庄展演外，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事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比赛共有10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从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6: 这次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下一次我要巩固自己的体力，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7: 备战本次比赛，我准备得很充分，日常训练、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8: 我们为全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安全第一。
3: 本次活动通过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该类培训首创项目。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职业资格证书。该培训将有效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
3: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宣讲团队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面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10: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本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以接地气的真实事迹传递正向文明力量。
3: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613套，后续技术人员将上门安装调试，配套常态化售后巡检，通过文化惠民举措赋能乡村振兴。
10: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第11批援藏工作队向洛龙县教育系统捐赠总价值10万元的教学爱心物资，并设立10万元讲教奖学金。捐赠现场，泉州、洛龙两地干部及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共需闽藏对口帮扶情谊。
3: 近日，记者从中国东方航空了解到，7月7号起，东航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

0: 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

0: 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进入夏至节气以后，各地强对流天气频发，请注意防雷避雷。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莲池山的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墨脱低海拔有大到暴雨，昌都纳曲中部、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东部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日喀则北部、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纳曲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东部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日喀则北部、纳曲中部、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受降水天气影响，未来一天纳曲东部、昌都东北部、林芝中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日喀则南部部分地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会达到3级以上。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4到24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港巴阵雨转多云，6到20度。萨嘎阵雨转阴，5到20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2到25度。崇节阴转阵雨，11到25度。贡嘎阴转阵雨，11到24度。巴宜区阵雨，14到21度。墨脱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朗县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7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2度。江达小雨转雷阵雨，9到24度。色尼区阵雨，4到17度。尼玛多云转阴，7到21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7到18度。噶尔多云，5到19度。格吉多云，3到18度。措勤多云转阵雨，3到1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吃这件事情。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这四大要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对待吃这件事情上。如何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在几千年前的古人类时代，其实他们的饮食可能吃得比我们更健康，甚至我们今天追求的正是当年古人日常餐桌的吃法。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考古发现表明，史前先民们餐桌上不仅有过肉类和种植谷物，还可能有过各种水产品、植物根茎、野菜、水果、坚果等等丰富多样的食物。相比被精加工食物包围的现代人，远古人们的饮食可能更加天然和健康，因为他们获取的食物没有更多的后期加工和各种添加成分。同时，考古发现还显示，古人对食物的利用率极高，动植物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能被充分利用，比如用动物骨头制作工具，用皮毛制作衣物，甚至将食物残余作为肥料等。这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相比现代人生活中的大量浪费和丢弃，可谓更加环保可持续。据说目前还真的有一种叫做原始饮食的餐食方式，推崇的就是古代人类崇尚食物的自然属性。从这点上说，我们从人类历史中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其实很多。宏观到社会发展，微观到饮食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习俗。
0: 从短片我们就能看出，古人对食物的利用科学有道。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古人饮食中的植物类群的专家，他就是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的宋吉香老师。我们请宋老师通过西藏昌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若遗址为案例，来讲一讲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西藏先民们的植物食谱。有请宋老师。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1: 宋吉香，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植物考古，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及地方院所委托项目十余项。
0: 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那今天我们想跟您聊一聊关于植物考古方面的问题。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植物考古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吗？它在考古界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考古学的发展呢，其实呢，越来越多的这种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呢，都运用到考古研究领域当中呢。因此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考古学的分支。那么其中呢，植物考古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古学的分支。那它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通过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这些植物遗存，比方说植物的种子呀、果壳啊、根茎类等等这样一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呢，来探究古代人类社会。那可能很多观众听起植物考古的名字会觉得它比较冷门，但实际上呢，它现在确实是考古研究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这是因为呢，我们在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呢，其实只要我们设计合理的这种采样方法，一般呢，我们在考古遗址当中都可以发现比较多的植物遗存吧，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材料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而对于这些植物材料的研究呢，是我们解决很多关键的考古学家关心的问题，比方说像农业起源与发展啊、人类饮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它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这个对植物考古材料的一个研究的。
0: 那您在什么样的机缘下接触到植物考古并加入到这项工作当中的呢？
2: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情。说起来呢，大约有20多年了。

0: 了吧。当时呢，我还在上大学，那个时候植物考古呢刚刚传入中国不久，所以当时国内的高校相关的考古研究机构植物考古人才的培养还非常少。那么当时我们现在植物考古的领军人物，像我的导师赵志军老师，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就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植物考古。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蓝凤石老师非常有远见，他就看到了这个植物考古的发展潜力，然后就给我们学生争取了2个名额，说到赵老师实验室去学习。然后我当时就很积极的报名了。然后去了赵老师的实验室以后呢，赵老师就很耐心的给我们讲了一些植物考古的基本的鉴定啊，还有理论方法等等这样的一些知识呢。我当时觉得，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也没有太多想，就学了这个。后来就一直走到今天了，所以我能走这条路呢，还是要感谢蓝老师和赵老师的指引呢。
1: 在这种机缘之下，就加入到了植物考古的工作当中。那您跟植物肯定打了很多年交道了，您对他们也很熟悉了。但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啊，这种植物的类别我们还是分不太清的。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分辨这些植物吗？
0: 其实分辨植物的话，我觉着呢，根据我个人经验来看呢，除了这个基本的这种鉴定知识的学习以外呢，可能你还是需要在实验室里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实践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呢，就像这个卡若遗址出土的这个粟和黍，可能很多人说起小米或者大黄米这样的名字觉着很熟悉，但是提到粟和黍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它的形态长什么样子，或者把两种放到一起都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俩的区别，主要有3点。一点呢，就是，它们俩的尺寸是有差别的。比方说，粟的尺寸可能要小一点，然后黍的尺寸会大一些。比方说，粟的胚须它会要长一些，然后它的长宽比要大一些。但是这个黍呢，它的胚须要短一些，它的形状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叫 V 字形啊。然后胚须的长宽比呢，要小一些，比方说接近一啊这样一个比例。第三点是它的胚须跟植物种子的一个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粟的胚须呢，它占到粟的种子的一个比值大约就是1/6啊，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也说1/3，反正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黍的胚须大约占它整个种子长度的1/3到2/1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宋老师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宋老师，请他带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在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哪些古人和植物的故事。宋老师，我们这边请。
0: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呢，哲学有终极三问，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那么考古学呢，也有3大基本问题，被考古学者们称为3大起源问题，也就是农业起源、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和农业起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全球呢，踏入现代社会的节奏呢，并不相同。革命也不是一夜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那么与此相似呢，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人的农业革命，也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下去分别讨论的。那具体到中国呢，学界普遍认为呢，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呢，它是分别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并逐步向外传播。那在史前西藏的新石器时代，在西藏的昌都卡若遗址，农业是何时出现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古人们是否也以农业作为其主要的饮食来源，还是有更多元的生计策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内容。

在河谷台地上呢，坐落着西藏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卡若遗址。那考古学家呢，对卡若遗址的首次发掘可以追溯到1978年、1979年。

那经过测定呢，这个遗址的年代啊，大约是距今5000到4000年，可谓是非常振奋人心。那么这次的发掘呢，虽然没有专门提取大植物遗存，但是考古学家呢，在部分遗迹单位中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素类作物遗存，经过鉴定呢是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米。这呢就是卡若遗址植物考古的最早的发现。那顺藤摸瓜啊，在2002年、2012年、2018年呢，为了了解卡若遗址先民盛宴模式的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呢，考古学家又陆续在昌都卡若进行了植物考古样品的采集工作。我呢就承担了2012年和2018年样品的鉴定和分析工作啊。其中呢，2012年的样品经过分类鉴定以后呢，发现情况不是很理想啊，因为出土的这个植物种子数量很少。后来呢，我们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情况呢，我们发现呢，2012年发掘区呢可能是属于这个遗址的边缘区域，因此呢推测人类呢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可能不多，所以导致遗留下的植物遗存的密度比较低。因此呢，我重新翻阅了1978年、1979年的发掘报告，找到了当时发现的植物遗存的一个大概的位置，并且在2018年呢，带学生回到了1978年、1979年发掘区，重新采集了新的样品。这次呢，我们有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粟属的遗存。今天呢，我就着重介绍一下2012年发掘和2018年调查采集的样品。2012年和2018年呢，发现的植物种类呢区别不大。在这两次的发掘中呢，出土的植物遗存大概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包括粟类农作物和麦类作物、其他野生植物。我们可以来分别看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最关心的农作物遗存部分，因为呢，这关系到卡若遗址是否存在早期农业的问题。在卡若遗址2012年、2018年复选的样品中呢，我们都发现了粟属的身影。说到粟和属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抽象，那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在路上见过粟的祖先啊，那就是狗尾草。狗尾草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扯几根来编个小兔子，可能是很多人的儿时记忆。那狗尾草呢，可能被我们归为杂草啊，但实际上呢，它是人类粮食界祖师爷级别的存在，它的草籽呢，其实到今天我们都是可以食用的。那根据考古研究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呢，很可能已经开始利用禾草类的植物种子了，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粟的野生祖先啊，狗尾草。事实上呢，我们从粟的拉丁文名称呢，也可以看出这个名堂啊 ，Cytera italica，Cytera 呢就是狗尾草属的意思。那问题来了，狗尾草是怎么样变成粟的呢？现在呢，主流观点认为，古人呢在对大自然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植物的种子成熟落粒以后呢，第二年还可以继续发芽生长，那继续收获它的种子。因此呢，古人为了持续稳定的收获这些种子呢，有可能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照看管理，甚至进行一定的耕种行为，比方说平整土地、播种再收获等等。那人类的这些栽培管理行为呢，无意当中呢就导致了植物从野生状态到驯化状态的一个转变，狗尾草呢便逐渐有了以粟为代表的子子孙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穗形和种子啊也都变大了很多，产量也大大的提高了。根据现有的研究呢，粟属呢被公认为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那它们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碳化粟属的种子呢，是出土于北京的东湖林的遗址。在这个遗址内呢，与碳化粟粒呢出土于同一单位的黄柏树种子的测年结果呢，经过树轮校正以后，大概是公元前8240年到7820年这样一个年代，距今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那么到了距今8000年前后呢，粟和属呢在多个遗址呢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比方说在河北康保的兴隆遗址、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河南新郑的裴里岗遗址、山东长清的后里遗址等等。当然呢，农业起源呢，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在这一时期呢，粟作农业可能在这些遗址的盛宴模式当中呢，所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那采集和狩猎经济呢，仍然是古人生活当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到了仰韶文化时期，

也就是大概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苏雷遗存呢在遗址当中的出品率更高，分布范围更普遍，逐渐呢就变成了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的一个主体，并逐步向更远的地区传播。

那么问题又来了，祖籍在华北的素瑞邹是如何传播到西藏，在卡若遗址生根发芽的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联想，如果我们把几千年前的素瑞迁徙想象成一场自驾游，那有可能是哪些路线呢？109国道、唐伯古道或是其他路线，是不是都有可能呢？那我们再想一想，这些路线的共性是什么呢？共性呢，就是只要我们从华北出发进藏，那我们大概率都会经过甘肃省和青海省。那素瑞邹的迁徙路线呢，其实也同样如此。公元前3000到4000年，也就是距今5000到6000年的时候呢，素瑞邹在甘肃、青海地区被大量发现，因此呢，素瑞邹呢，它其实很有可能也是经这个甘青地区南下，穿越了西南山区。那我们在昌都卡若遗址发现的素瑞邹遗存呢，和它的测年结果也能够证实对这一传播路线的推测。考古学家呢，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人群迁徙等角度呢，论证了这一点。还有线索表明呢，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进入西藏东部高原之后呢，素瑞邹又向西发展，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那素瑞邹在曲贡遗址、昌果沟遗址的发现便是佐证。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呢，素瑞邹旅行到高原之后会不会有高反呢？我们都知道南橘北枳的故事，那素瑞呢，在当时的藏东又如何适应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根据我们呢对素粒种子形态的一个观察，那卡若遗址的素呢，很有可能是北地种植，而且呢可能适应了高原环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品种。对于作物的种子呢进行形态测量，是植物考古研究当中呢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对于研究农业起源过程、区分农作物种类等问题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可以运用小麦种子的宽度和厚度比率呢来辨识一些不同的小麦种类，又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根据葡萄籽不同的长度来区分呢，葡萄籽它是属于野生类型还是驯化类型。那么基于这样一种原理呢，我们在卡若遗址呢随机选取了30粒保存比较好、形态比较饱满的这个素粒呢来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呢，相较于周边海拔较低的遗址，卡若遗址的素粒形态差异比较明显。那在粒形上呢，也就是在身材比例上，卡若遗址出土的素粒呢更苗条，长度与宽度的比值呢更大。从尺寸上看呢，卡若遗址出土的这个素粒呢也表现出更长更宽的特点。因此呢，一方水土养一方素，素在先人的人工栽培下演进出了当地的品种。那么从总体来看呢，卡若先民的主食来源应该是以素类作物为主，而且呢结合相关的这种栽培证据，我们可以推论卡若先民呢应该已经发展出了这个早期的农业。其中呢，素黍在公元前2700到2100年间呢，它的出土概率和相对百分比呢都相对比较高，说明了这一时期是卡若遗址素作农业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那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呢，小麦也出现在卡若遗址，说明这时期呢，遗址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素作农业呢，转变为多样化的一个农业体系。但是呢，由于这时期出土的周遗存数量很少，我们暂时呢还难以评估小麦和素在这一农业体系当中的地位。

0: 那聊完主食的来源问题，当然呢，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其他方面，比方说古人吃什么水果。那我们可以先来想象一下自己常吃的水果啊，是不是会有苹果啊、梨啊、草莓啊等等。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浮现的是这些水果，那恭喜您，您成功解锁了我国最常见、最朴实、最古老的水果科目之一——蔷薇科。那您可能会想，苹果、梨和草莓居然是同一科的植物。啊，确实，而且呢，这一科里还有桃、李呀、杏、樱桃啊、枇杷、山楂呀、树莓等等的这种果子。其实呢，典型的蔷薇科水果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苹果、梨、枇杷、山楂呢？这些水果它都有什么共性呢？外面有果皮，里面有果肉，中间呢还有果核，这是它们的典型特点。那可能很多人要疑惑了，草莓和树莓怎么也属于蔷薇科呢？其实我们吃的草莓它不是真正的果实，上面的小籽粒才是，多肉好吃的那一部分其实呢是草莓的花托。树莓呢是属于蔷薇科的悬钩子属，是多个小果实聚合起来共用一个花托的果子，果肉呢包含着果核，这两种算是比较难以直接认出的这种蔷薇科的果实。当然呢，在植物界，蔷薇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四个亚科，全球有120多属，3000多种植物，其中三个亚科当中呢就包含了很多种水果。那我们目前常吃的仅仅是其中的十几种。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在卡若遗址2012年、2018年复选的样品当中呢，我们发现了不少果实类的植物遗存，其中呢就包括蛇莓属、草莓属、悬钩子属、苹果属等等。它们其实呢就是蔷薇科的果实类植物，也就是说呢，古人其实可以吃到比较多种类的野果，那它们的饮食来源呢是非常多样的。在主食水果以外呢，更进一步在蛋白质的摄入上，卡若的古人呢也有自己的办法。在讨论卡若遗址和小安达遗址的动物资源利用策略时，张政委等学者呢就指出，卡若和小安达居民呢依赖遗址附近的多样化的野生动物资源，以狩猎呢作为生计手段之一。所以呢，仔细想一想，卡若先民呢可能确实吃得既干净又健康，种种粗粮，采采野果，喝喝泉水，打打猎。卡若先民呢在各种不同的生计活动之间非常灵活的变换，来换取最多元最均衡的餐食，应对极富挑战的这种高海拔的环境。那这种生存的智慧呢，对今天的我们非常具有启示性的意义。粗茶淡饭，瓜果蔬菜，简简单单。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宋老师，特别感谢您刚才知识点满满的分享。在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其实特别深刻地体会到了当时卡若先民们真真实实在那里生活过的痕迹。
0: 是的，那考古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些遗迹遗物的研究呢，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
1: 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卡若遗址当中发现了粟类作物和麦类作物，那像我们更加熟悉的青稞是什么时候在青藏高原的哪里被发现的呢？
0: 对，我们在讲麦类作物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指的这个大麦和小麦。我们在卡若遗址呢发现有小麦，然后也发现有大麦，只不过大麦它的出土数量非常少，只有一粒，没有办法测年。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个西藏的麦类的年代的时候，涉及到卡若遗址，就会以这个小麦为例来讲，它是距今3600多年到了西藏的。但其实呢，如果我们要讲青稞的话，把范围放大一点到青藏高原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年代要更早一些。比方说我们在青海的呼注一个叫金山口遗址的地方，这个遗址呢就发现有距今3900年左右的大麦，里头也有青稞，然后也有小麦，它们的年代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包括青稞包括小麦在距今3900年左右的时候都已经出现在青藏高原地区了。
1: 原来如此，宋老师。那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卡若遗址当中抽离出来，我们从全国的视角范围来看，其实在10000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华北地区发现了粟类作物的萌芽，紧接着呢就开始传播在了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 可是像现在啊，我们餐桌上的主食现在更多的已经被小麦、大麦和水稻取代了。

0: 那像我国常见的这种主食类别的变迁是怎样的呢？
1: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主食的变迁实际上比较典型的就是粟类作物和麦类作物它的一个主粮地位的变迁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粟黍呢，它在距今10000年前后起源之后，经过逐渐的发展，就变成了北方地区的一个主粮。而这个麦类作物呢，它是起源于西亚的，它最早是在距今5200年左右的时候传入了中国。但是它虽然传入了中国，后来变成主粮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的。那这种变迁的过程呢，它实际上是存在一个区域性的差异的。比方说我们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这样的一些遗址的发现来看呢，它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时候传到这个区域，比方说像曲贡遗址啊、昌果沟遗址啊，我们在这些遗址当中发现有粟类作物、麦类作物其实是以麦类作物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周边地区，像云南滇西北这样的一些区域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距今3600年左右的时候，麦类作物是传入了这个地区，但是呢它并没有马上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雅鲁藏布江中游这些遗址一样直接在这个农业结构当中占据主导，而是大约过了几百年可能直到距今3000年以后，它才开始变成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再放远一点再看一下中原地区的话，那可能麦类作物取代粟类作物变成一个主粮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要更加漫长，大约要到汉唐以后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可能才变成了一个主粮。所以这个过程呢，它可能会跟不同区域的环境啊，或者是文化呀，各种因素有关的。
0: 这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1: 对，
0: 非常感谢宋老师的解答。
1: 谢谢主持人。
0: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意味悠远。而其崛起与辉煌离不开一粟一粒，离不开黄土地中耕耘出的农业基础，这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意义。生长于10000年前的华北地区的粟，历江河大川，翻崇山峻岭，最后在西藏昌都卡若抽穗发芽，种子见证着汉藏同源的史实，亲历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传唱着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悠扬乐章。而也正是考古发掘与发现，让我们得以共同倾听这来自远古的美妙回响，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再一次得到实物印证。再次感谢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植物考古故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仍在继续，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1: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0: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怎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3: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
1: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3: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平，反对你。

0: 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1: 雷霆不能开战，
2: 雷霆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全结合队伍，
1: 这些集合是禁军，往后退，退，退！
4: 哎，长官，有车来了！哎。
5: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6: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5: 送葬？啊，来，拿着。

0: 下，他们有武器。
1: 放心，放心，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通知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通知？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张飞先生，久等了。
2: 副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副作义这几天频繁的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 许德珩、马衡、叶全宇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3: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
2: 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 军队怎么？

0: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1: 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0: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1: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0: 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1: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2: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
1: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 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2: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1: 出去啊！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幺零四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处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

0: 都督，白剑生来电。
1: 聂，
0: 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宜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惊断。
1: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2: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0: 怎么讲？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2: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0: 还有谁？
2: 还有黄绍红，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为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首领李济深接头。
3: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

0: 不是，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
1: 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

0: 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这刚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我们已经在各个重要路口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哎，
3: 别动！别动！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
3: 别动！
1: 你
3: 们干什么？
1: 啊！干嘛如此粗鲁？
3: 你们这么做，
1: 别动！
3: 太过分了！
1: 长官。怎么回事？
4: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1: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0: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5: 怎么回事？
4: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5: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6: 周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周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7: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5: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
6: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
5: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6: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嗯，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周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5: 多包涵。
6: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周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

0: 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1: 师父兄啊，
2: 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0: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2: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0: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你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
1: 对我的怨恨似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0: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译电员造成的差错，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1: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我们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孤南岛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
1: 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3: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不用说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几位突围，专治思远。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元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1: 不用了，我没事，去吧。

0: 有什么事说吧。
1: 斯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展的饭碗转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好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和恢复，都是践行者，人人保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
7: 保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以保人民。
9: 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0: 啊，要扛了没得？哎，
10: 扛了没得？
9: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7: 雪莲花炊具

0: 萨，遇见你。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1: 弄清楚了。
0: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修山的事儿，先不要让界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正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但也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2: 看来副

0: 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报告，司令、政委，二总共六纵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境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1: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2: 你们看，大境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3: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4: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
5: 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3: 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6: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5: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
1: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灰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2: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美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3: 是。
2: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3: 是。

守住我。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你深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身功，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李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0: 到的。
1: 昨天还香吧？
2: 茶挺香的，不错。
3: 东局同志，
4: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3: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4: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3: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4: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
5: 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
4: 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3: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4: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3: 啊，这个啊，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4: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3: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4: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6: 这里
7: 请。
8: Thank you。 General Fu, I have traveled to Peking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redeployment.
9: 是来跟你商量撤退之事。
10: 白杰尔司令，蒋总统的这个提议，我到目前还没有答复。
8: A representative from Mr. Chang came to visit me the other day.
9: 前几日
8: we consulted on assisting you with the withdrawal to the south. I promised that we would help you.But only you, not them.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We are happy to help, but just you, not Chong. Frankly, it's becoming very apparent that Mr. Chong is no longer able to effectively rule. We believe that you are better suited to be China's leader.
10: 白杰尔司令，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如果你们美国人想援助的话，应该去到南京找蒋总统商量。
8: Let me be clear. Chong is toast. He's done for. He has no future here. And I think you know that. Now, with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You can achieve the goals that you have for the betterment of China. Certainly, that is much better than being a local leader.
10: 谢谢司令你的好意。我相信有你们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提议很可能成为现实。
8: Of course, and we will be there to do our part.
10: 哦，但是白杰尔司令， 中国人呢有一句古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
0: 你听说过吗？
11: I have heard of this. It's basically domestic dispute, say, between a husband and wife. Very problematic, and local officials can't solve them.
10: 你这是表面上的词义，啊，顾名思义，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我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那不管你的官做得再大，你管得了天，你管得了地，你管不到我们家来。我们家的事儿再困难再复杂，那也只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跟外人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General Fu, you do realize that we are offering you China.
12: 我们是在寻找整个中国。
10: 那你不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蒋总统之间不管有什么问题，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我们会解决好的，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现在明白了，你们美国人管得太宽了。请何长。

0: 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1: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
2: 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3: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4: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5: 哎呀，好爸爸！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
4: 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6: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7: 是啊，
4: 天津。
6: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 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8: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9: 主席，周副主席。
4: 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嗯，我。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嗯，可香了。郑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你。

0: 诸位都是小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以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得个人的进退出处。
2: 绝不隐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是从。
0: 德莲，有没有意见？
3: 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0: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
4: 不行，不投不能下去，不能走。

0: 反对，
1: 我反对这个文革，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2: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不能下野啊！
3: 好了，成何体统？
4: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共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统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
5: 好了，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
1: 嗯，
0: 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那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节气。另外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东部和南部有持续性降水，局地强度较大。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墨脱低海拔有大到暴雨。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日喀则北部、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那曲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那曲中部、昌都北部、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因此未来二十四小时，我区东南部路段降水强度较大，来往司机朋友请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4到24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色尼区阵雨4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到21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2到25度。卡洛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7度。高尔多云5到19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2度。聂拉木小雨转阴7到15度。墨脱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4到24度。珠峰大本营阵雨转多云6到22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14到24度。羊卓雍湖多云转阵雨7到18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5到17度。巴松措小雨转雷阵雨9到24度。雍布拉康阴转阵雨12到25度。桑耶寺阴转阵雨12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生气。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探访川藏线，重温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从乐山到拉萨，用信仰和赤诚镌刻下的不朽丰碑，见证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尼玛旺姆，感受他和全村群众在党的恩情下开启的崭新生活。端午假期，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我区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我区各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的记忆，重返1951年10月26日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1: 此刻在我手里的这张老照片定格了70多年前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一幕。为了这一场抵达呢，十八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托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1951年10月26号风尘仆仆的人民解放军阔步走进拉萨城。
2: 这一天，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拉萨举行，
3: 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为波澜壮阔的十八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安宁的句号。

0: 1951年，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十八军将士告别常年风雪征途，怀揣守护边疆、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绥玉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山河更迭，时代变迁，城市的建筑日新月异，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永远不会褪色。当年无数夹道欢迎的群众，如今大都已是耄耋老人。我们有幸寻访到经历入城仪式的藏族老人，以亲历者的视角回望那场改变雪域命运的历史性相逢。
1: 真正的拉萨来的是嘛？因为大家缺点有些地方嘛，我们这里包容是咱这气味大呀，有呀。然后那么问我说，那迷茫也搞是说就是迷茫无啥多，然后特别嘛，那叫龙东大人俩陈小菊，天天姐姐跟俺做。人际上大的人路上往头上公车大门呢，俺说你头嘛进去头也要嘛，公车大肯定从哪过来钱要的，也能掌握了人要的。
0: 在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毫无尊严与自由。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百姓的欢呼与热泪变得格外真挚。从农奴到国家主人，身份的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
1: 汉国可是多，拉萨可是多，我当年当了可是能住，我下了中年人住，没这可是就是，别在压力下面嘛，我那条件性特别慢了，地气太上去了，生命力在这了，住住地气里，那么我在。是不是一定要等我百姓长退休？毛主席就让我谈这些事是说，谁谁家俺没事就同意什么大战略说肯定退休。
0: 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七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街头懵懂的孩童已然白发苍苍，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十八军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镇，军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早已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
2: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如今搬进新家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党的恩情如同天上的太阳。

0: 照亮了每一寸土地，也暖热了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
1: 时隔一年多，走进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时间倒回至地震突袭的那一刻，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变得满目疮痍。
2: 第一感觉是害怕，这边的浑身都发抖，就我们要往外面跑。对，参与到先救援的，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的党员啊，老人抬到那个去的。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1: 危难之际，驰援车队穿越风雪奔赴而来，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与暖心物资，不仅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更让惊魂未定的村民们瞬间找到了主心骨。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
2: 党和国家的力量挺强的，救援那个部队啊那些，两上午就到了嘛，他们到了，心里安心了。
3: 幸好有国家嘛，
1: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最依赖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
2: 救援队伍嘛，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搭帐篷的，天就我们住上帐篷里面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房里面，他们每日每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了，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热乎乎的酥油炸送上去，这个暖暖身子呀。
1: 如今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党和政府为他们重建的新房。新房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曾经损毁的家园在关怀中重焕生机。
2: 我们家里有5口人，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对，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现在住起来感觉舒服幸福。
1: 又是一个崭新的夏天，吉定村的草场上重回忙碌的场景，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也播下对丰收的期盼。
4: 燕麦草就是牛啊马都特别喜欢吃，7月或者8月，草就长出来了，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1: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的笑容多了起来，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
2: 我们这村里青稞种的是1000多亩，今天我们要种的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把那个啥种子种成了。
1: 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暖在我们心里。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
2: 党的恩情在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给我们的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家家户户都挂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嘛，天天他们看着，心心念着那个习近平总书记。
1: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天真烂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
5: 端午假期，全区各地美景民俗齐亮相，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同步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假日动能。
6: 节日期间，布达拉宫广场成为游客打卡首选地，广场上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换上精美藏装驻足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
7: 现在正值端午节，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也非常好。
6: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端午假期，林芝卡定沟景区热闹不已，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
8: 正好是高考结束，我妈就趁

0: 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带我出来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1: 峡谷秀色引客来，冰川奇观更醉人。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着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其中米堆冰川更是众多游客的必打卡地标，
2: 感觉到非常壮观，感觉到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1: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公园临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域民俗与端午踏春氛围的林卡派对活动，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
3: 开车来到这里露营，就看到你们这个公园的河畔林卡，听到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自己的特色，很打动人。
4: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也是从我们街道的角度，既能在这个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咱们的节假日经济做点的贡献。
1: 火热的旅游市场直接带动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全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阿里扎达等地酒店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不少商家还新增民俗歌舞表演，用特色活动留住四方来客。
5: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当天客流比去年多了50%。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1: 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
6: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拍摄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受高考结束及毕业季，还有山南石榴子杯、草原足球赛、拉萨龙舟比赛叠加影响，短途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1: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也亮点频出。端午假期，西藏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7: 这个时间段，我区正迎来旅游高峰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多了起来。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记者记录下这里火热的旅游消费市场。
8: 清晨，萨普雪山还缭绕云雾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全国各地游客已经纷至沓来，他们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在景区内拍照观光、游玩嬉戏，共同置身于这洁净纯美的湖光山色。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不时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使游客们兴奋异常，并被雪山之美深深震撼。
9: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我们是冲着萨普来的，很快乐，也很有运气。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10: 我老家在宁波象山，我们30度北纬海岸线，我们来到了这个比如县，也是北纬30度，看到那个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8: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全国驰名网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了又一年的旅游高峰期。当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
11: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22个行政村每年分红，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这个入住率增长的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像这种好生意的话，基本上都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8: 与此同时，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不但使客人们饱览大美风光，也让大家领略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就正表演着比如特色的锅庄舞。
12: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期间，然后在我们的景区里面会经常性的组织群众还有干部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嘛，包括非遗进景区之类的，来增加我们景区的那个观赏性和知晓度。
8: 而景区工作人员也主动加入到讲解萨普雪山地理元素与历史传说的行列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旁听。经过多年宣传推广，同时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也成为我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又一热门景点。
6: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左右。我们对比过2025年的话，2026年同一月份有一个明显的人流量的增加。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也加强了这个人手，包括这个售票引导、班车的运营这些环节上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7: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政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四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充分发挥四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3: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湿地紧靠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14: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工作人员把专业的节能降碳知识转化为易懂的校园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竞答环节氛围热烈，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
15: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6: 给青少年树立生态环保的理念。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14: 那曲是安多县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17: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14: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
1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7: 20号晚，2026年中华易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我区传统民族体育、青少年竞技体育、公益体质检测、体育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锅庄舞交流展示环节，来自拉萨城关区的多支锅庄舞代表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传统藏装，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氛围热烈，引来周边市民游客驻足喝彩。
18: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舞台，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感谢你嘞。
19: 刚才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假期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7: 除悠扬欢快的锅庄展演外，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事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比赛共有十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从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20: 这次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下一次我要巩固自己的体力，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21: 备战本次比赛，我准备得很充分，日常训练、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22: 我们为全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安全第一。
7: 本次活动通过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该类培训首创项目。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职业资格证书。该培训将有效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
7: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宣讲团队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面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本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以接地气的真实事迹传递正向文明力量。
7: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613套，后续技术人员将上门安装调试，配套常态化售后巡检，通过文化惠民举措赋能乡村振兴。
1: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第11批援藏工作队向洛龙县教育系统捐赠总价值10万元的教学爱心物资，并设立10万元讲教奖学金。捐赠现场，泉州、洛龙两地干部及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共需闽藏对口帮扶情谊。
7: 近日，记者从中国东方航空了解到，7月7号起，东航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

0: 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0: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

0: 使得公田转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及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2: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3: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4: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水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3: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5: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1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6: 各位观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市。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1: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生产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生产基。
0: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1: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0: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0: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1: 对的，
0: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1: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2: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

0: 的通商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增加了500来吨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利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3: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这个三峡工程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 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道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5: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观感翻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4: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 实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

0: 好像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殖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二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像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组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3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2: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5: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 就已经充分考虑

0: 去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 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你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消灭美军。

0: 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我赞同主席的意见。
1: 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苏联方面赞同我方较早前提出的5点要求，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
2: 甚至拿下汉城，再与美方和谈不迟。现在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三八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
3: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
4: 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三八线去。
3: 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不到30万。你看，不到30万，应该说人数呢。
4: 相差的还不算大，我们是往南攻，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2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2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3: 坚决打过三八线去，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怕什么呀？解放，
5: 到
3: 司令部。 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三八线进发。是。嗯，洪大个子，
4: 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大榆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哪？往前挪呢？嗯。洪总。
6: 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有个地方啊，这叫军司令，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我看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7: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操纵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
0: 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
8: 果不其然，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
0: 停战是有条件的，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
8: 不予承认。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唉，制空权呐。 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啊？洪总，你请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这还真不错呀！啊，<笑>你再到里边看一看。好啊，好。<笑>
3: 洪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
0: 你是把话说。
1: 要彭总满意就好啊。

0: 安全怎么样？
1: 啊，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空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
0: 不可大意啊，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
2: 冯总啊，辛苦了。
0: 邓华怎么样啊？哦，
1: 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鹏哥，哎呀，你就别挂念了。
0: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啊，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1: 是，
0: 嗯，好吧，啊，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就算召开了，啊。三八线嘛，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这条线该怎么跨？
3: 彭总，三八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现在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匠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
0: 哼哼，这5道防线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
3: 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二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2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4: 硬碰硬，咱们手头重武器少，打永久攻势很困难。彭总，攻坚需要大炮。
1: 彭总啊，目前各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二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70-80%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的帮我们出错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
0: 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你又必须得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集中我军全部的炮火，速战速决。先头的突击队，只要快速的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那敌人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
4: 彭总，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我提醒大家，我军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战役进程迟滞或者反复较大，消耗掉仅有的物资储备，麻烦就大了。临津江以北是平原地带，我们没有地形优势，无险可守，弹量不济，我们没有办法抗击敌人的反攻啊。彭总，因此战局有可能会被扭转。
1: 彭总，这一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先头主攻部队啊，应该立刻攻破临津江天线，插入敌军的纵深，让他们没有机会反击。
4: 彭总，你打算用哪支部队打头炮？
5: 彭总，你说的是116师吗？
0: 可以吗？
5: 太可以了。
1: 太好了，彭总，这个事一定行。
0: 老韩同意不？
4: 行。
6: 来，接着。
7: 老妈你이집은아주튼튼하니까걱정마세요절대무너지지않습니다
8: 지원군 동무수고하셨어요너무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
1: 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0: 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整个东北啊全民朝面，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 中国现在是个穷国，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2: 第三次战役嘛，既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
3: 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
2: 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4: 在进攻方针的落实上，我们还是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韩城以北由西向东，50军、第39军、第40军、第38军，并加强几个炮兵团，由韩副司令指挥。从高浪浦里到永平，30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1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义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啊夺取韩城。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1步兵师防守，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3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2: 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啊。
4: 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消灭南朝鲜军第2师两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
2: 说说后勤情况吧。
5: 啊，为了加强第3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它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局表现得非常好啊，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永兴地区抽粮30000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2: 好啊，战役发动的时间有什么想法？
5: 彭总，我觉得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
2: 不错，我早都看好了啊，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
0: 而美军呢
2: 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突 然发起进攻，大特措手不及，行不行？
5: 好主意，
6: 太好了。
5: 那就这样呗，
6: 就这样。
5: 哎，洪大个子，急什么呀？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啊，
6: 可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5: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6: 你哪一次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5: 每次玩赖都是你。
6: 行了，您哄我，我还是哄他。你这耍赖吧你。
5: 行行行。哎呀，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6: 行了行了啊，你哄他，我先走。
5: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6: 钢头炮
2: 哪来的？
6: 红烛。
5: 红烛。
8: 哎，洪总，洪总，大喜事啊。
5: 什么大喜事？
8: 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沃克斯了。
2: 你说什么？
6: 沃克斯，沃克斯了！你看，这电报写得很清楚，沃克车祸身亡。南朝鲜军慌了，都发明码电文了，你看看。
2: 哎呦，这也算是一代名将啊，算是棋逢对手，可这死法有点窝囊啊。
6: 这老狐狸死得好，他一死美军三军无主啊，这对我们第三次战役啊非常有利啊。
5: 有利，
9: 美军很快会找人来接替他的，
2: 要密切注意，看看是什么人来接替他。
8: 哎呀，彭总，他麦克阿瑟不也就那样吗？我就不信啊，这美帝啊还能有啥能人呢？
2: 美军二战名将如云，平敌是要吃亏的，而且败军之际会出良将，不可掉以轻心，知道吗？
8: 是。
6: 彭总，那我们这盘棋还下吗？
2: 不下了，敌人临阵换将，这可是大事儿。嗯。
10: God bless General Walker.
11: MacArthur says that Ridgway would make a great replacement for Walker. What do you think?
10: It couldn't be more perfect. If Ridgway is to replace MacArthur, then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him.
11: Do you think this would finally give us a favorable outcome?
10: Ridgway is a courageous and a brave man. He likes to lead from the front, and he's a wise commander. Trust me, this is the kind of commander that we need on the battlefield.
11: Collins, send Ridgway to Korea right now.
10: Yes, Mr. President.
12: 刘部长，哎，
13: 来了。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接替美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叫李奇微。李奇微已昨天启程，在美军基地稍作停留，直接飞往东京。
12: 这是他的一些有关资料，你抓紧整理一下，立即发给彭总。
8: 好的，

0: 空军
1: 是。
0: 刘震，知道为什么要专门组建志愿军空军吗？
1: 报告主席，美帝飞机在朝鲜上空肆意轰炸，对我军威胁极大。现代战争的制空权极为重要，组建志愿军空军，就是要把朝鲜的天空夺回来。
0: 我们有了空军，彭总啊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1: 我们会有的，
0: 勇气可嘉。不过我们现在空中力量很薄弱，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志愿军空军现在有多少家底呀？
1: 报告主席，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0: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0: 我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于东北老航校，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00多个小时，喷气式歼击机更是刚刚开始接触。 没有任何空战实战的经验，跟美军飞行员比，差距还不小啊。美军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至少10倍于我们，其中很多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其中，美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号称二战中击落了上百架德国战机。
1: 要知己知彼，我对志愿军空军提出12字方针：积蓄力量，选择时机。
2: 集中使用。
3: 是，
1: 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2: 是，
1: 我们空军第40、第10团、28大队已于前日抵达安东基地，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训练，以获取实战经验。我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这很重要啊。是。
2: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站，我必在现场指挥。
4: 刘任同志今天就赶赴安东，和28大队一起进行飞行训练。很好，这一次战役就不赶趟了。希望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战鹰就能够一飞冲天，大显身手啊！
5: 是。
4: 我们上天，2架飞机为一个小组，长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
5: 僚机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6: 明白。
4: 你们今天的训练还是满分，坚持吧。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
6: 不要着急，积累经验。
4: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6: 说实话，我们都是参加过。

0: 二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我们就没有人会把新手当作飞行员。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1: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0: 祝你好运，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0: 好的，严密监视。
1: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津江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下达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0: 전투 준비! 전투 준비!
1: 이게 이 정도는 면역이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2: 나도 무서워.

0: 炸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才书，
1: 到。
0: 敌人阵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王总。嗯，王总。哎，哈弗森领员从前线发来了战报。
1: 你。
0: 据报，我右翼39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40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2公里，占领东渡川里以西之安兴里、上牌里。38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鲍川驻守之美军。50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
2: 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

0: 42军突破敌人阵地后，主力前进至花县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21个营。
1: 冯总，左右两路中队进展神速，正被阿瑟苦心经营的三条防线，一天之内分崩离析了。
2: 116师不简单呐，10分钟，哎，闪电一样的突破，这功不可没。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3: 不管他，
2: 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继续摆开架势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
4: 大局已定，这10两个小时。
2: 有，还是你心疼我啊！那我就睡会儿呗。
4: 快去吧。好嘞，好嘞。哎呀，哎，保重。哎，这边，瞧瞧，头晕了。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你放心吧，可以睡个安稳觉。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三八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
5: 我们的第3战旗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之行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
6: 是，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三八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
2: 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恩来，你怎么了？我在想啊，安营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
4: 他正在生病啊！
5: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知道。还有我吗？这事儿。
7: 是咱们3人一块定的吗？是啊。嘿，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想爸爸吗？
8: 想，我还想哥哥。
7: 好，好，好。安青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你岸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
8: 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
7: 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
8: 叔叔们都在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
7: 哎，到底叫大几岁啊？懂事。爸爸，我给你背《阿房宫赋》。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晏婴哥哥5、6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
8: 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7: 没关系啊，学习啊。
8: 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7: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啊。 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吃饭啊，我们听娇娇。

0: 要接着背阿房宫赋。
1: 好，那我背百家姓。
0: 好啊。
2: 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3: 哦，不，前线大捷。
2: 前线大捷，
0: 哈哈，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了个脸啊？
4: 主席，哎，这是彭老总给你的电报，还有周总理给你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主席，四旗知道了吗？
1: 拿着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
0: 先不要对四七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2: 不知道。
0: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宋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

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

0: 瑞林，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1: 韩副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
2: 敌人的右翼彻底暴露。
1: 吴瑞林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0: 哎，你们说说，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
3: 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平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
0: 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
3: 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
0: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1: 洪总，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
0: 有什么想法？
1: 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0: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啊。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三八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死守汉城啊？
3: 我个人的感觉，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
1: 这么说也对。
0: 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小时候的别墅，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上扎上，我就从日扎走呀，哎呀儿嘿。

0: 同志们，这次与敌人的战斗中，我军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彭总接到王旅长的电报，赞扬道：“靠两条腿追赶敌人是名副其实的飞毛腿，部队就是要靠这种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
1: 此外，八路军总部授予咱们“攻坚有功，追击第一”的锦旗。
2: 走。
0: 王旅长还赞扬道：“咱们平山团啃掉了伪军的这块硬骨头，使得357旅只需要跟日军作战，进展顺利。”3月11日，我团2营与776师团的千田大队击毙日军300余人，俘虏日军28人。
3: 好，好。
0: 另外。 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在这次战斗中，2营营长刘元远同志不幸牺牲了。我建议集体起立，通报。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你是女人。

0: General, your medical officer is an idiot.
1: 白大夫说你们的卫生员都是白痴吗？
0: Stupid.
2: 不会是，政委像张大龙一样被劫持了？应该不会吧？白大夫医术这么高明。
0: 你自己看。 Tourniquet is tied too tight, too long. All the harm is necrotic. A wise doctor, even God,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1: 白大夫说，之前带绑得太紧太死，导致整个右臂都已经发黑坏死。即使再高明的大夫，就算是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2: 白大夫，实在抱歉。
3: 都是半路出家，他们哪懂得那个缠上止血带，还要放松，保证自己供血没个道理。
0: 抱歉，Stupid idiot。

0: 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要把它扭转，突破，管用。
1: 文清，白大夫要给你截肢了，必须得截肢。
2: 是啊，少爷，兄弟们都等着您呢，您快点好起来。

辈子的荣耀，保护我们的祖国。

0: 怎么样？不用担心了，手术很成功。好，好，好，好。
1: 任政委已经通知了一下。任政委告诉大家，这天太冷了，回去吧。啊，这是给任政委的小米粥，养身体是最好的。
2: 叔叔，这个窝窝头我想吃，可是妈妈说，政委叔叔打仗受了伤，我长大以后要打日本鬼子。
3: 哦，乡亲们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东西不能收，我们有纪律。回去吧，啊！
4: 收下吧，是啊，都是我们一番心意呀。

0: 邓云，你把这个交给白大夫。
1: 白大夫？
0: 啊，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刚从敌人车上缴获的麻药，你呢就带上一个熟悉地形的民兵，马上出发。
1: 太好了，白大夫说那儿正缺麻药呢。
0: 是啊，他那儿可是生命的战场，你早到一分钟，就有可能挽救一位同志的性命。
1: 是，
0: 切记，路上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2: 请团长放心，我在，药在，我去了。

0: 前面是雷区，小鬼知道这是路径战地医院的唯一道路，所以前面布下了雷区。前两天我护送伤员，有好几个同志牺牲在这儿。
1: 但是给白大夫送麻药也很紧急，不能再耽搁了，再危险也得去。试试吧。
0: 哎呦，你跟在我后面走，我大概知道途经的安全区域。
1: 地雷经常变化位置啊。

0: 咱们的麻药所剩不多了，恐怕连一次大的手术都不够了。
1: How much anesthetic, doctor?
2: We even can't finish one operation.
3: 大夫，给你啊。Please,
1: doctor.
3: 太好了！啊，堂哥，堂哥，怎么了？梅大爷，季文书知道你们这药品紧缺，让我给你们送点中药的止血散。没想到，这快到医院了，遇上鬼子飞机轰炸了。
4: 白大夫，看我伤怎么样了？Check
1: it, doctor.
5: Put it on the operation table immediately.
3: 马上手术。他们说立刻手术，赶紧把他抬上去。
6: 吴正云，
3: 快！
6: 哎，
3: 你这，
6: 赵云，怎么了？
3: 赵云，
6: 八路兄弟，上你了。
3: 来，小虎。
5: His arm is broken.
4: 大夫说你的胳膊骨折了，怎么回事？骨折了？看他刚才摔了一跤，不小心摔着了吧？我没事。
1: He said he was broken by the heels on the stone.
5: You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immediately. Fix that while I'm doing the surgery.
4: 白大夫说他需要立刻住院治疗，邓院长，你赶紧去安排吧。我没事，跟白大夫说，赶紧看看我哥怎么样了。你上。
3: 赶紧走吧，手术的时候，闲大人等不要待在这里。走。哎呀，走吧，别惹老头生气了啊！走走走，快走走走，快。
6: 怎么样，护士？

该是。

0: So now you will help the other wander. You will do exactly as we did now. Understand?
1: 大夫说你就照他刚刚这样做，回去之后给其他的伤员做复健，下肢受伤的浸泡在大缸里，上肢受伤的浸泡在盆里，知道了吗？
2: 记住了，我会回去教那帮战士吧。
1: He will do it.
0: 你们是 brother， 八路校兄弟，对吗？
2: 对。

0: 法是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1: 大陆兄弟 ，Why don't you take some rest？
2: 白大夫说：“你怎么不安心
3: 养伤呢？”
4: 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你看，啊，
1: You are doing well. Your arm is really better. Why, you will soon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 other wounded.
2: 白大夫说你的胳膊恢复得很快，然后还主动照顾伤员。他说你做得太棒了。
4: 哎，这是我应该的。
5: You deserved it.
4: 谢白大夫。
1: 我也是你们的一样的，你可以叫我巴鲁。
4: 好，谢巴鲁。
6: 俊哥，是你啊！
7: 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过来搭把手。
6: 哎，你怎么不好好歇着呢？赶紧回床上躺着去，不然白大夫见到了，又要批评我。
7: 心里有事儿，躺不下。
6: 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7: 刚才过去看政委了，可能因为是他截肢的缘故吧。心情不太好。
6: 不会啊，孟政委他挺乐观的。前几天啊，我陪白大夫查房的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呢。
7: 我了解他，他这人心事太重，总是把快乐留给别人，悲伤留给自己。
6: 原来是这样啊。
7: 我得想个法子让他好起来啊。
6: 对了，你们团啊，给你送来一封信，说是给你的。
7: 给我的？

0: 来，我帮你打开。这说的是啥？
1: 这是我们团长给政委写的诗啊，让我念念。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嗯，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个小炉子里面，又干啥啥啥。谁是从狼山扎上，无情从日大东阳，爱的羊儿嘿。
1: 朋友，朋友，你为民族解去一只手，这是你历史上的光辉不朽。战友，战友，莫悲伤，别忧愁，坚持抗战到底，
2: 自由，幸福在不久。
3: 写得好，写得好。
4: 郑云，回去帮我给团长捎个口信，替我谢谢他对我的鼓励。
1: 郑磊，你看，
4: 这事搁谁身上，谁心里都不好受。
1: 你心情我理解，但咱八个军是民族解放战士。咱回去还得继续打鬼子呢，咱不能气馁呀。
3: 打鬼子哪能差得了我呀？
1: 这开开心心是一天，这愁眉苦脸也是一天，咱得开开心心的，是不是？
4: 我最近听了一笑话，我跟你讲，要不我陪您出去散散步，您想去哪儿我陪您去。
3: 郑云，你的好意我心里领了，
1: 你放心，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能康复起来啊。还有啊，你现在负伤了，就别总往我这跑了啊，这样啊影响你康复啊。从今天开始以后就别来了。
4: 就我这是小伤，没事就没陪你待一会儿
1: 来。马上回去，这是命令。

0: 经这样谈炒股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嗯，你知道吗？有人啊喜欢杨政委。
0: 开什么玩笑？
1: 你爱信不信？
0: 哎，我信，我信。快告诉我，谁呀？
1: 葛玉华。
0: 葛玉华？嗯，你不咱平山老乡吗？你这儿的护士啊？
1: 对呀。
0: 说说，怎么喜欢我们政委了？你怎么知道的？
1: 那天啊，我跟葛玉华去看任政委，他看见任政委那个样，他哭得可难过了。
0: 这哭不代表什么，你自打我们政委结识之后，他手底下带有的兵四姐都哭过，包括我。
1: 我们女孩子的心思你老懂啊。他不仅哭了，他还悄悄跟我说了一句话。
0: 什么话？
1: 我跟你说啊，他说他想照顾任政委一辈子。
0: 一辈子？咱俩没事啊，撮合撮他们俩啊，把这事儿给弄成了，行不行？
1: 行。
2: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我一个残疾人，人家
3: 葛玉华
2: 身体健康正。

0: 方华，如果跟了我，那我这不是坑人家姑你一辈子吗？我再说了，我比人家年龄大那么多，
1: 也不般配呀。
2: 政委，你跟我说句实话啊，这儿没外人，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3: 看在咱们出生入死兄弟的份上，你得跟我说实话呀。这自古啊，美女就爱英雄，是女人就有英雄的情怀。任正伟他为了抗日，负伤截肢了，他就是真正的英雄，更难得的是任正伟真诚、和善，还会疼人呢。玉华姐，你的眼光可真好。
4: 我就是觉得他哪哪都好，所以我才想照顾他一辈子。
3: 可是，玉华姐姐，你句话我可得提醒你哦。
0: 你说，
3: 我希望你对任正伟的爱不是崇拜，崇拜他不是真正的喜欢。如果两个人因为崇拜在一起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啊，真正的英雄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完美。我说的现实一点啊，任正伟他毕竟少了一只胳膊呢。
0: 喜欢倒是喜欢。 可是，政委呀，这喜欢就喜欢，可是什么呀？你看人小怀同志多好，又温柔又善良，这大家都喜欢他。遇着他，就算捡一大便宜了，也没事偷着乐吧。
4: 美美，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 我喜欢他，绝不是因为他是大英雄，是团政委，是大官，我才喜欢他。我喜欢他是喜欢他这个人，而且我又是做护士的。如果我们两个真能在一起，我肯定会比别人更会照顾他。
2: 郑远，可毕竟我是个残疾人，这是少条胳膊呀。郑远，战火无情。 谁敢担保下一场仗，没人截肢，没人阵亡？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没有谁比谁不幸，只有谁比谁不勇敢。行了吧，你臭小子，跟我想想。
4: 玉华姐姐，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想得还挺周全。<笑>我年纪轻轻。
2: 怎么说的像你是我姐姐似的呀？政委，你看啊，你可是老红军，从瑞金到湘江，从娄山关到腊子口，从雪山草地到抗日前线，种种艰难你都走过来了。这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更应该有勇气去继续挑战命运，去拥抱幸福。这美好的爱情只有一次，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最近你跟刘正明怎么样了？
1: 嗨，还能怎么样啊？
2: 他走他的善良，我走我的破。
3: 瞧，把你美的还唱上了。
1: 哎呦，他这个人啊，粗心，不懂得女孩子的心思。哎，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哎，找他干嘛？
1: 我得把你答应我的喜讯告诉他。
0: 告诉他？
1: 哎，玉华姐姐，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我跟郑云哥啊已经商量好了，我负责你，他负责任政委，我们俩啊现在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啊我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他。我走了。
3: 梅梅，
4: 郑云哥，玉华姐已经同意了，任政委那边怎么样了？
5: 任政委的心负担太重了，看来他们俩这事

0: 事情啊，只能先缓一缓再说了。
1: 大地上雪的衣衫，洁白美丽的母亲啊，
2: 请不要伤心，您又添了一个断臂的儿男，扭扭捏捏的左手又摆起了架子。我告诉你，你跟右手哥作伴吃了20多年的冤枉，右哥去了，你应该完全负起责任。
3: 好，好事。
4: 怎么着？
2: 考究二成，再下了。
3: 老人，这诗写得太好了，这完全能体现出我们革命军人的顽强和乐观呢。老人啊，今天啊，本打算你康复之后，我们好好庆祝一下的，可没想到我们遇上了一个小麻烦。
2: 老陆，遇到什么麻烦了？
3: 哎，听说你在这养伤期间情场得意啊，啊，还被人家小姑娘瞧上了。哎
2: 呀，老陆，你怎么也跟着瞎吵吵？
3: 哎，我瞎吵吵什么了？
5: 任重伟，打你入院的第一天起，我们家玉华就看着你。
2: 真的？
5: 玉华的家人都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现在医院就是他的家，
6: 我就是他的娘家人。
5: 现在娘家人可发话了，这么好的姑娘你要是不娶，我就不批准你出院。
7: 邓院长，
8: 邓伟，小葛，你们要是同意邓院长的话，就拉拉手吧。
5: 对，拉拉手，
4: 拉拉手，
3: 拉拉手，
4: 拉拉手，
3: 拉拉手，
2: 就胡闹，走吧。
3: 拉拉手，
5: 哎，
4: 拉拉手，就别不好意思了啊，拉拉手吧。
5: 哎，
9: 团长。院长，我也说两句。
5: 哎，说。
9: 首先，我们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祝福，而且我也听老人说了，你们回去之后有一场很大的仗要打。还是你说吧。
2: 本来呢，我们是不想告诉大家的，但是事已至此，我们想尽快把亲成了。
5: 好啊！
9: 而且我也想好了，如果老人能凯旋而归，那我们两个会恩爱一生。如果他真的以身殉国了，那我也会为他侍亲尽孝。
3: 说得好，
5: 好。
2: 谢谢大家，费心了。
10: 葛玉华同志，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1: 请你说说，深爱是什么？
12: 哎，这个，这个。
9: 深爱就像是这屋子里突然黑了，我不是去找灯，而是去找他。
11: 任政委，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
10: 你说说现在是什么心情吧。
13: 邓爷爷，说说说说。
10: 我什么感觉啊？
11: 等你成亲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哎，这大喜的日子总感觉好像缺点什么。陶渊同志，你要不来个喜庆的曲子给这两位新人助助兴。
14: 对呀，对呀，你来一个，
15: 来一个。
16: 婚前曲子我不会吹啊，
14: 我们就不会呢。
10: 个喜庆的吹嘛。
15: 对对对
14: 对呀，
3: 是啊。
10: 哎哎哎，打住打住，政委结婚，你吹这个不吉利吧？
14: 是啊，是呀，你换个别的呀。
16: 我也不知道吹什么好呀，这。

0: 旅长急电，马上出发！玉华，这是紧急，马上我们就要开拔了。真是委屈你了，你看，这婚礼才办到一半。
1: 要走了，你要保重，完成任务，马上回来看你。任琪，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走，先给你收拾东西去。

0: 同志们，刚刚收到吕布最新的消息，日军组成109师团、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各一组5000余人，分3组向舞台发起围攻，企图一举歼灭我军驻神堂堡地区359旅旅部和驻龙泉关附近晋察冀军区机关，摧毁我军的抗日力量。
1: 白奇文大夫带着卫生队，在719团驻军附近的车位村建立了临时医院。
2: 719团和我团的重伤员，全部在那里做手术。
3: 现在情况紧急，必须把医护人员和重伤员安全转移。
2: 刘正云、狄佳丽，
4: 到。
2: 你们带一小组分队，去临时医院，把伤员救上，不得有误。
5: 是。

0: 哪位是张团长？七幺八团侦察班班长刘正云，
1: 副班长狄佳丽，向您报道。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看地理位置，应该是你们小九团，增援了。啊，我们刚刚击退日军的一轮进攻，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转移，情况不容乐观。
2: 团长，侦察兵传来消息，我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
1: 那看来盟军官我们也不能去了，只能往藤原宫转移了。
3: 我在太阳山土城玩二十年，我知道，再难的先锋，哪怕是比以前人，也有可能有一条路能走出去。好，那我们出发。
4: 要不然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5: 报告，吕副急电。
4: 王旅长指示我们，兵发铜钱沟，救援七幺九团，
1: 时间紧迫，集合队伍，
6: 马上出发。
7: 是。

0: 吕布集电，太好了！七幺九团突围成功，现在翻过险峰，到台怀镇了。
1: 是啊，确实是太好了。
0: 我们终于可以松懈一下了。咱们不能让鬼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2: 对，咱们不能轻易放过他。
0: 立即请示吕布。
2: 联合七幺九团，一起歼灭掉鬼子。
3: 报告，驻分军副官方烈司令指引你前来增援，请王连长指示。
2: 好啊，来得好啊！我正愁缺少阻击鬼子的兵力。哎，不过聂司令把精锐部队派来了，晋察冀军区谁来保卫？啊，王连长，这个您放心吧。石寨县呀，革命基础好，除了军区部队啊，还有很多地方的武装，比如。
3: 我们副县长陈章同志带领着武工大队，还有回省大江班，包括魏增峰同志，他带领着平井行游击队，大家伙齐心协力，一定能把这个晋察冀军区还有聂司令保护好的。哦，对了，我们武团的那个政委吴斌同志也留守在平山县了，所以我这个第一政委呢，就随着武团来到舞台了。
4: 刘书记，在北京大学毕完业以后。
2: 总师长就分配他在五台山地区工作了几年，
3: 是。
2: 后来又调回北平，再后来呢又回到了平山。他对五台山的地形那熟悉得很。<笑>好啊，那我就放心了。既然来了，我就不让你们传球了。接受命令吧。你们看，七幺七团在台怀镇以东的一处沟负责警戒和阻击从东面来的鬼子。你们武团。 在齐家台负责阻击和警戒，从南面来的鬼子，说吧。好，是。
0: 旅长，
2: 那咱们的伏击地点选在哪里？上下七幺舰地势狭窄，适合打伏击战，就是这。
5: 邓团长，我们要去五台山附近采购一些生活物品，然后再回团里头。对呀。

郑源啊，这次幸亏你在这险峰中找到这条小路，才让我顺利的带领全团安全顺利转移啊。

0: 怎么上？我早就听说您有军中马连良的称号了。您出生于河北沧县的名门望族，
1: 又是北平某大学毕业，
0: 又酷爱京剧里的老生。您啊，差点就下海唱戏了，就是因为抗日，您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这种魄力实在让人佩服。
2: 拿去拿去，我说郑云啊，你要是留在我们交九团就好了，不过你可是老陆的宝贝哥的，我要是跟他横刀夺爱，他非跟我拼了命不可。
0: 您过奖了。
2: 郑云，好好干，期待着以后我们在战场上继续并肩作战。
0: 一定啊，郑团长，
1: 以后在战场上我继续听。

0: 哎，那集市往哪儿走啊？
1: 我听老杨说在那边吧，有个热闹的大集，咱们正好顺路采购点必需品。
0: 其实啊，要是不打仗，咱平山大集也很热闹。
1: 是啊，凡是小鬼子捣鼓的地方，到处都是焦土。
0: 哎，这儿怎么没打过来？
1: 因为这边是五台山的深处，小鬼子可能暂时还没有打到这儿吧。所以这儿的乡亲们还能继续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希望这一直。是那边的枪声吧？警戒，我去看看。
2: 明白了，
3: 明白，
2: 是，走。

0: 呢？
1: 到处都响着枪，俺也不知道往哪跑呀。
0: 就你们几个吗？还有人吗？
1: 还有呢，乡亲们，乡亲们都出来吧！这是八路军，八路军来救咱们了。
0: 乡亲们，走，八路军，八路军，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2: 乡亲们，你们怎么躲这儿了？怎么不跑出去呢？
3: 八路军同志，外面到处都是枪声，我们都怕撞到鬼子，不敢动啊都。
0: 放心，我一定把你们救出去。
4: 鬼子把这包围了，这么多人。
0: 兄弟们，

0: 在担心郑云和狄家莲那俩小子，乡亲们都撤出来了，侦察班的其他人员也都突围成功，就剩他们俩。如今太怀镇枪声寥寥，却一直没停。他们两个到底在干些什么？别担心，有枪声是好事，证明他们现在至少还安全。
1: 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要不我带尖刀连过去。
0: 千万别，老罗，还是先观察一下小鬼子下一步计划再说吧。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小鬼子，就会彻底打乱了王旅长的口袋计划。看来就只能等到天黑了。
2: 他乡遇故知啊，没想到咱们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见面了。
3: 黄站长怎么会出现在太环镇？
2: 啊，我这次到山西来，是执行戴局长交给的一项任务，事关党国机密，恕无可奉告。
3: 理解。

0: 但是太辉镇这么多鬼子，军统这么兴师动众，只怕执行完任务之后也很难退出来吧。
1: 我们人手一把美式冲锋枪，台怀镇突围如履平地，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吧。
0: 你这话说的有点太自大了吧，枪再好有什么用，台怀镇现在有鬼子的一个连队，是虽然是小连队，但少数有1000人。我想试问你们，你们有几十人？几百人？
1: 甭管来多少人，我们这次来到山西，都是军统河北站的精干，个个都能以一当十。
2: 刘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0: 爽快，那郑云就直言不讳了。如果军统方便，我想请你们帮一个忙。
2: 说，
0: 现在太怀镇有很多乡亲还没有撤出，如果鬼子来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屠杀。我想请军统出面，救济这些乡亲们。
1: 站长，不行啊，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戴局长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看在你们以前帮我们炸过鬼子飞机场的情分上，我答应你。
0: 谢黄站长，黄站长深明大义。
2: 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只有23个人。
0: 只有23个人？
2: 对，但是单兵作战能力足足可以顶2个人。
0: 我们先谢黄站长了，黄站长你民族大义为重，让您佩服。
2: 我没那么伟大，只不过把你们过去那个威风，从此咱们两个就走。
0: 那我要替这些乡亲们谢谢黄队长，但是想把鬼子引出太怀镇没这么简单，要让他们相信这是主力部队来袭。我想问问黄站长，你怎么能做到？
2: 乡长，凭我们单兵作战的能力，到底机关队长的优势，
0: 这个我能说。但是乡长，你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如果想把鬼子引出太怀镇，我们还需要在城内跟他们战斗一会儿。当然了，如果在开口地方，军统的单兵作战就不会发挥的那么强，何况鬼子还有大炮，只怕军统不仅会伤亡，而且是很大的伤亡。这样，郑云不会强人所难。
3: 我先出去，等你们消息。

0: 站长，咱们这次兴师动众的来到山西，就是执行上峰的命令，调查和核实卫立煌在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袒护共产党怀有疑心的举报材料。他卫立煌已经是前车之鉴了，如果您这个时候再去帮共产党，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麻烦自然会有，但我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0: 先供党一些，你喜欢。可是您一直坚守，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信条。咱们这次是执行的核实卫立煌的任务，这个时候您再去帮共产党，就是和上方的命令相悖了呀。
2: 有什么相悖的？随手帮了共产党，再执行代局长的命令也不迟吧。
0: 只能说机缘巧合，或者说我们运气太差，刚到了山西就被鬼子给灭了。不干鬼子，岂让我心里不舒服？况且我们也是执行委员长那条，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
3: 皆有守主抗战职责的命令，
0: 对不对？
3: 对。
0: 可是，一旦作战，就像刘振云那小子刚才说的，在开阔地作战。 我们的伤亡会很大，这该怎么办？
2: 如果我们伤亡超过一半，不但我的官。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探访川藏线，重温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从乐山到拉萨，用信仰和赤诚镌刻下的不朽丰碑，见证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尼玛旺姆，感受他和全村群众在党的恩情下开启的崭新生活。端午假期，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我区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我区各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

0: 记忆重返1951年10月26日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1: 此刻在我手里的这张老照片定格了70多年前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一幕。为了这一场抵达呢，18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托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1951年10月26号风尘仆仆的人民解放军阔步走进拉萨城。
2: 这一天，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拉萨举行，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为波澜壮阔的18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温暖的句号。

0: 1951年，17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18军将士告别常年风雪征途，怀揣守护边疆、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雪域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山河更迭，时代变迁，城市的建筑日新月异，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永远不会褪色。当年无数夹道欢迎的群众，如今大都已是耄耋老人。我们有幸寻访到经历入城仪式的藏族老人，以亲历者的视角回望那场改变雪域命运的历史性相逢。
1: 今天我们拉萨来的是嘛，因为当时缺电也在装嘛，我们的部落身上就清明大呀，有呀，然后那么问我说，你们也搞些手机子，你们为啥都，然后特别嘛，那叫龙东大人俩前后脚，天天姐姐这样做。人机长大到人路上往头上，空车大买呢，俺说你头嘛，经济头也要嘛，空车大肯定从哪过来钱要的，一路涨过来人要的。
0: 在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毫无尊严与自由。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百姓的欢呼与热泪变得格外真挚。从农奴到国家主人，身份的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
1: 看我可是多，哪个可是多，我当年当了可是能住，我下了中年人住，我这可是就是这个是压线性不能的，农村条件性水平慢了，这些在上去的生育率在这吧，住宿这些率哪怕那边是不是已经要等我百姓讲退休？毛主席就让我谈这小事是说，现在讲我没事就是，我跟你说，什么叫张建柱肯定退休？
0: 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街头懵懂的孩童已然白发苍苍，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18军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军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早已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
2: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如今搬进新家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党的恩情如同天上的太阳，照亮了每一寸土地，也暖热了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

0: 时隔一年多走进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时间倒回至地震突袭的那一刻，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变得满目疮痍。
1: 第一感觉是害怕，这边的浑身都发抖，就我们要往外面跑，就参与到先救援，就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的党员啊，老人抬到那个去的医院。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0: 危难之际，驰援车队穿越风雪奔赴而来，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与暖心物资不仅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更让惊魂未定的村民们瞬间找到了主心骨。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
1: 党和国家的力量挺强的，救援那个部队啊那些两小时就到了嘛，他们到了心里安心了。
2: 幸好有国家嘛。
0: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最依赖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
1: 救援队伍嘛，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搭帐篷的，天就我们住上帐篷里面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房里面，他们没日没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热乎乎的酥油炸送上去，这个暖暖身子呀。
0: 如今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党和政府为他们重建的新房。新房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曾经损毁的家园在关怀中重焕生机。
1: 我们家里有5口人，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对，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现在住起来感觉舒服幸福。
0: 又是一个崭新的夏天，吉定村的草场上重回忙碌的场景，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也播下对丰收的期盼。
3: 燕麦草就是牛啊马都特别喜欢吃，7月或者8月草就长出来了，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0: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的笑容多了起来，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
1: 我们对村里青稞种的是1000多亩，今天我们要种了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来那个撒种子，种成了。
0: 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暖在我们心里。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
1: 党的恩情在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我们给我们的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家家户户都挂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嘛，天天他们看着，心心念着那个习总书记。
0: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天真烂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
4: 端午假期，全区各地美景民俗齐亮相，各地游客赴藏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同步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假日动能。节日期间，布达拉宫广场成为游客打卡首选地，广场上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换上精美藏装驻足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
5: 现在正值端午节，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也非常好。
4: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端午假期，林芝卡定沟景区热闹不已，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
6: 正好是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带我出来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

0: 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1: 峡谷秀色引客来，冰川奇观更醉人。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着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其中米堆冰川更是众多游客的必打卡地标，
2: 感觉非常壮观，感觉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1: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公园临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域民俗与端午踏春氛围的林卡派对活动，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
3: 开车来到这里露营，就看到你们这个公园的河畔林卡，听到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自己的特色，很打动人。
4: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也是从我们街道的角度，既能在这个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咱们的节假日经济做点的贡献。
1: 火热的旅游市场直接带动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全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走高，阿里扎达等地酒店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不少商家还新增民俗歌舞表演，用特色活动留住四方来客。
5: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当天客流比去年多了50%。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1: 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
6: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拍摄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受高考结束及毕业季，还有山南石榴籽杯、草原足球赛、拉萨龙舟比赛叠加影响，短途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1: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也亮点频出。端午假期，西藏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7: 这个时间段，我区正迎来旅游高峰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多了起来。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记者记录下这里火热的旅游消费市场。
8: 清晨，萨普雪山还缭绕云雾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全国各地游客已经纷至沓来，他们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在景区内拍照观光、游玩嬉戏，共同置身于这洁净纯美的湖光山色。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不时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使游客们兴奋异常，并被雪山之美深深震撼。
9: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我们是冲着萨普来的，很快乐，也很有运气。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10: 我老家在宁波象山，我们30度北纬海岸线，我们来到了这个比如县，也是北纬30度，看到那个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8: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全国驰名网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了又一年的旅游高峰期。当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
11: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22个行政村每年分红，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这个入住率增长得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像这种好生意的话，基本上都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8: 与此同时，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不但使客人们饱览大美风光，也让大家领略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就正表演着比如特色的锅庄舞。
12: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期间，然后在我们的景区里面会经常性的组织群众还有干部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嘛，包括非遗进景区之类的，来增加我们景区的那个观。

0: 观赏性和知晓度，
1: 而景区工作人员也主动加入到讲解萨普雪山地理元素与历史传说的行列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旁听。经过多年宣传推广，同时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也成为我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又一热门景点。
2: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左右。我们对比过2025年的话，2026年同一月份有一个明显的人流量的增加。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也加强了这个人手，包括这个售票引导、班车的运营这些环节上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3: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政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寺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充分发挥寺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4: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湿地紧靠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
5: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工作人员把专业的节能降碳知识转化为易懂的校园科普。宣讲结束后，趣味竞答环节氛围热烈，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
6: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7: 给青少年树立生态环保的理念。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5: 那曲市安多县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8: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5: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3: 20号晚，2026年中华易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我区传统民族体育、青少年竞技体育、公益体质检测、体育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郭庄舞交流展示环节，来自拉萨城关区的多支郭庄舞代表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传统藏装，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氛围热烈，引来周边市民游客驻足喝彩。
9: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感谢你嘞。
10: 刚才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假期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3: 除悠扬欢快的郭庄展演外，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事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比赛共有10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从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10: 这次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下一次我要巩固自己的体力，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11: 备战本次比赛，我准备得很充分，日常训练、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12: 我们为全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

0: 安全第一。
1: 本次活动通过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该类培训首创项目。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职业资格证书。该培训将有效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
1: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宣讲团队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面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3: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本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以接地气的真实事迹传递正向文明力量。
1: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613套，后续技术人员将上门安装调试，配套常态化售后巡检，通过文化惠民举措赋能乡村振兴。
3: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第11批援藏工作队向洛龙县教育系统捐赠总价值10万元的教学爱心物资，并设立10万元讲教奖学金。捐赠现场，泉州、洛龙两地干部及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共需闽藏对口帮扶情谊。
1: 近日，记者从中国东方航空了解到，7月7号起，东航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姐姐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朱勋斌。
1: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0: 欧洲巡逼和万财民去明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寨戏。
2: 今天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东平的。
1: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0: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但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这光现在有没有光？看，
1: 不是吗？
0: 那个，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灯的，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

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熔仙加固。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在那等着收着。
2: 嗯，
1: 我也是。
2: 打新闻，那边的。
1: 有，那边收着也行。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山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哈。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路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这个要降到11下。
4: 好的，
1: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4: 好的。
1: 哎呀，这个打不开啊！
4: 快点来。
3: 好的。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3: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10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你好好骑车。干嘛？想说什么？你快说。
1: 林芳，是不是对我不太满意啊？
0: 怎么可能？他刚才不是一直都在夸你吗？
1: 真的假的？

0: 人是真的了。
1: 但我老觉得他跟我们好像不是一类人。
0: 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怎么就不是一类人了？
1: 这不是明摆着吗？他们是在这里出生长大，而我们是需要努力奋斗才能留在这里的人，为人处事的态度自然不一样。我们在这样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面，生存压力也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0: 是什么呀？是啊，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林霜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好好开车吧，你。
1: 好。
2: 妈妈给主哥讲故事啊，看看今天讲哥。
3: 妈妈，我爸爸是不是要离婚了？洋洋的爸爸就和他妈妈离婚了。他说，他现在有两个家，一个爸爸家，一个妈妈家。妈妈，以后我也有两个家吗？
2: 对。以后虽然爸爸妈妈不住在一起了，可是我们还会一样爱果果。
3: 可是那天我叫爸爸，他不理我。
2: 爸爸什么时候不理果果了？
3: 就是我生日那天，我看到爸爸和一个姐姐在一起，我好大声地叫爸爸，他就是不理我。
2: 那天果果摔倒是为了去追爸爸。
3: 妈妈，你能不能别把我给爸爸，不想去爸爸家，我只想跟妈妈在一起。
2: 妈妈保证啊，以后果果会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3: 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变谁就是哈巴狗。
4: 这几个菜肯定不够，再加菜啊！
5: 明博啊，老跟我们说他女朋友多漂亮，多漂亮。今日见，果然没有吹牛。
4: 明博，你小子可以啊，有两下子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6: 可以啊，明博，
7: 我怎么没有说过你们
6: 家又漂亮妹子，让嫂子也介绍介绍。
7: 来，你们几个能不能正形一点啊？别吓着我女朋
5: 友。你别小心眼、我们跟嫂子开个玩笑呢。
8: 来，这几个都是我老家要好的哥们儿，之前都很照顾
5: 我，走呀，
8: 现在也都在漳州工作。
5: 你俩别说悄悄话呀，说出来让我们听一听吧。
4: 听什么啊？耳朵要不要贴我们俩身上啊？悄悄话你也听？
5: 来，我跟你喝。来，
6: 来，我们替嫂子，
7: 替嫂子一个。
4: 来来来，先喝，我来喝这个酒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干了啊！
5: 来吃东西，吃东西，
4: 满上满上。
2: 我去接个电话。
8: 好，先去。
2: 喂，你好，
9: 请问是江海家属吗？
2: 嗯，是我。
9: 我是临江分局华兴路派出所的民警，你弟弟江海现在出了点问题，麻烦到我们这儿来一趟。
10: 江海供职的蜗牛租房涉嫌集资诈骗，已经被立案侦查了，公司负责人和门店经理也已经畏罪潜逃。江海作为这家公司的员工，虽然没有参与核心业务，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他所收取的提成和奖金是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必须在一个月以内全部返还。
11: 不过最终结果还要等待后期判决。
10: 你放心，江海今天过来只是配合调查，笔录做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先回去了。你看，出来了。

0: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挣了钱呢，必然是有你的份的。现在还是一条小手链，小意思。等以后我挣的钱越来越多了，给你买表、买包、买房、买车，就买那栋 CBD， 10万块钱。
1: 来，拿句话。
2: 从今往后呢，只要是你之前我欠你的钱，我一分一分的，我全都还给你。终于有一天，我站起来。

0: 我得让所有人知道，我呢不比任何别的男人都差。
1: 进来。
2: 一共多少钱？
1: 40万。
2: 40万？那你现在手上还剩下多少钱？你说话，现在还剩多少钱？
1: 不到10万了。
2: 不到10万了？那钱都哪去了？
1: 妈天天说老家要装修房子嘛，我就给他打了15万，其他的我都花了。
2: 我怎么跟你说的？你不要好高骛远，那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他凭什么就砸到你脑袋上？那你为什么不听呢？
1: 这个钱我会想办法，我自己去还的。
2: 拿什么还？拿什么还？
1: 结果真的知道错了。
2: 现在知道错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呢？你说。
1: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承担吧，大不了。大不了我去坐牢。
2: 张海，你再说一遍坐牢。
1: 不是那个意思吗？
2: 你对得起你自己啊？你对得起我？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啊？
1: 姐，
2: 亏你想得出来坐牢。

0: 还有什么办法呢？
1: 不能让你坐牢，这个钱姐姐想办法还。

0: 这个数对不对？
1: 好，凤姐，谢谢啊，
0: 转给你了。
1: 嗯，
2: 小燕，是我，张喜，好久不见。是这样的，有一个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0: 哎，张浩，我江喜，你还在江州吗？那个，我想找你借点钱。喂，喂，
2: 舅舅，哎，我是喜儿，那个，

0: 你不说了，你是不是缺钱了？
1: 是的。
0: 一般小姑娘给我打电话，无非也就这点事儿。
1: 不过你也知道，我是个生意人，做生意从来不亏本。你找我借钱。

0: 这家店前几天不还开得好好吗？
1: 哎呀，
2: 爆雷了！
1: 听说他们公司的人啊都被带走了，
2: 好像是，
1: 搞得好像坐牢的。
3: 我不是
0: 真的假的？
3: 哎，你们有听说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之前就觉得这家店。

0: 怎么了？干嘛不接电话啊？我一天一夜都联系不到你，知道我多着急吗？
1: 宁波，我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
0: 你想跟我借钱给江海还债？
1: 这些年我的钱陆陆续续都给我妈了，我手上能够凑出来的也就只有6万块钱。

0: 江海要在一个月之内还清所有的非法所得，不然他就要坐牢。我就江海这么一个弟弟，我也不能看着他不管。明博，你不是存了20万吗？能不能借我应个急？
1: 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咱俩这些钱加在一块儿，还是不够他还债啊，那怎么办？
0: 其他的钱我可以想办法。要不是着急，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的。2年，最多2年，我肯定还给你。
1: 我相信你，我钱都放理财了，取出来要时间，你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0: 明博，谢谢你。
1: 别太担心了啊，好不好？
2: 计划书已经改好了，你过目一下。
3: 这么快也改好了？
2: 你就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你仔细看看，看我。
3: 怎么了？哪不一样？
2: 这就要改好了。
3: 我看看。
2: 好看吗？
3: 好看。
2: 我也觉得特别好看。那你说我们去哪里度蜜月啊？
3: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都听你的。
2: 听我的？
3: 嗯。
2: 那你什么时候离婚啊？什么时候去办手续？
3: 明天行不行？
2: 明天行啊。
3: 不见得。
2: 哎，
3: 别闹。

OPY 项目负责人成了凌霜，你不是说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吗？想不到还挺有本事的。

0: 这就是我负责的OP1项目组，这个是算法研发团队。算法研发团队呢，主要解决的是算法解决方案、场景建模还有 demo 验证，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团队。
1: 哎，
2: 双姐，这边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0: 我一会儿就找你。
2: 然后
0: 这面这个是分析师团队，分析师团队主要，你稍等，
2: 损失方怎么样？
1: 哦，还要再调一下参数。
0: 好，继续啊。分析师团队呢，主要是为算法还有中台提供支持，然后为研发团队进行分析，还有提取。结果怎么样？听好了。
3: 放心吧，双姐。
0: 林双。
4: 你好。
0: 去你办公室坐会儿。
3: 好，
0: 我带你去，走。来。
4: 有点乱，别介意啊，随便坐。你不会这几天都住在公司吧？
3: 小苹果有我爸妈照顾，再加上我们要赶进度，索性就住公司了。
4: 多省点油钱。你也知道 ，OP1 是我担任组长的第一个项目，又是对接方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 这一仗我一定得赢得漂漂亮亮。你吃了吗？
3: 我吃了。
0: 先随便吃一点。

0: 要打仗的人，身体是本钱，怎么就吃这个呀？弄点好的吃。
1: 我现在一个人带着小苹果，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0: 多，再加上离婚的官司还尘埃未定，能省一点是一点吧。你怎么样？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挺好的，没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林大工程师战斗的地方，我也学习学习。行，你好好吃饭，我还有事儿。哎，有空的时候我去看小苹果，走了。
2: 哎，我送送你。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喝点什么？
2: 哦，不必了，有话直说吧，我的时间很宝贵。
1: 那就开门见山了，希望磐石取消对林霜的人事任命。
2: 这是方舟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1: 有区别吗？
2: 如果是方舟的意思，那就抱歉了。我们的合同条款里，并不包括方舟对于 OP1 项目组成员的任免权。也就是说，方舟无权干涉磐石的人事决定。如果是你的意思，那就更抱歉了。我们不说了。
1: 不是，林霜在家当了这么多年的全职太太，重返职场才几个月。你就让他做重点项目的负责人，说出去有人信吗？他爸妈对你有恩，你这是任人唯亲，不怕被举报到董事会吗？
2: 魏先生，你是不是对磐石的人才选拔机制有什么误解？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林霜之所以能够成为 OP1 项目的负责人，完全是依靠他的个人实力，经得起任何的检验。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劝你接受现实。我还有个会，先走了。

0: 对，
1: 就是这些。
2: 看到没？
0: 就按照
2: 中介都已经带上了，
0: 你再去核对一下。
2: 哎，我就奇了怪了啊！黄董这么要面子的人，他女儿在公司跟有妇之夫搞在一起，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3: 怎么知道没反应啊？黄董都半个月没来公司了，例会都不参加，看着被气得够呛。
4: 这份材料我下午要先发过去。
0: 没事，你继续说。
4: 然后材料和财务方面我再慢慢的交表，到时候可能需要你的批准，你签个字。
0: 好，
4: 你先接吧。
0: 妈，什么事儿啊？我这工作呢。

0: 他病了，他病得严重吗？他在你房间的。哦，好，我上去看看。妈，我爸呢？他怎么样了？
1: 爸，你没事啊？怎么，我没被你气死，你大概很失望吧？
0: 既然你没事，那我走了。你要干什么呀？
2: 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天开始，你就乖乖在家里待着。什么时候想通，什么时候同意和那个姓魏的分手，什么时候你再出去。
0: 你凭什么这么做？
1: 凭什么？就凭我们是你的父母。就凭你在外面丢的是我们皇家的脸，
2: 你就在房间里好好反省反省，一日三餐张妈会给你送进来的。

0: 什么情况呀？现在
1: 没什么情况，就我去家里面不让见。
0: 你是说黄家把人给扣起来了？
1: 不是扣起来，就是现在谁都不让见。
2: 哎呀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去，你把他从家里给我带出来。
1: 妈，你先别瞎着急行不行啊？黄董现在正在气头上，我去了等于往枪口上撞，这不激化矛盾的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佳怡那边不是问题。
2: 那什么问题呀？
1: 林双有点麻烦。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林双那儿啊？
1: 不知道啊，他现在跟我阴一句阳一句的。
2: 明明，你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了，你只要把那个小娇伺候好就行了。快点去啊！
1: 去也没用了。
2: 钱，
1: 哎，爸，咱们先吃饭，先吃饭。
2: 你看这都什么时候还吃饭？你还有心思吃饭呀？

0: 来了。
1: 哎，林双，我们来看看你啊。
2: 林双啊，你这才搬过来几天呢，就把日子过成这副样子哦哟！你看看，你看看，喏，这都是些什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林双，你不会让我们果果跟你一起吃外卖吧？啊？
0: 我最近工作忙，怎么这样的？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灰，哎呦，这个沙发灰不溜秋的，很多螨虫在里边的。这还有一根头发，哎呀，这个院子怎么也不收拾呢？林双，我真的不好说你哈。
0: 哎呦，我天哪！你们找我有事吗？对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2: 我问亲家的呀。
0: 喂，妈。
3: 双双啊。啊。慧明爸妈问我们要你家地址，马上就杀过来了。哎呀，
0: 您缓。行，妈，晚点再说啊。
2: 哎，我们好心好意来看你，他们居然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这太不像话了吧？你自己说像不像话呀？啊！
0: 您误会了，我妈是怕招待不周。
1: 林双啊，这房子有年头了吧？
0: 嗯，这是老洋房，属于历史保护建筑。
1: 历史保护建筑又怎么了？要地暖没地暖，要中央空调没中央空调。还有啊，你这房子装修应该好多年了吧？
0: 房子就是旧了点儿，但是地段好，我上班、果果上学都很方便的。
2: 哎，说起果果，我们怎么没看见果果？我们果果上哪儿去了？
0: 果果这两天跟外公外婆住。
1: 哎，我说林双，你没空照顾孩子，你就应该把照顾果果的抚养权交给魏明，你何必自己找罪受呢？
2: 就是自己不想过好日子，还拖着我们果果跟你一起吃苦，没有这个道理的。当妈的不能这么自私，你要多为孩子着想着想。
0: 我是要工作，可是魏明也要工作啊，
4: 那他就有空照顾小苹果吗？
2: 那不是还有我们吗？我们可以帮着魏明照顾小苹果呀。
4: 那我爸妈也可以帮我照顾，
1: 这能一样吗？果果姓魏，跟着我们天经地义，你爸妈终究是外人，是吧？
5: 这还不简单，让小苹果改姓林不就行了吗？
1: 什么改姓不改姓的？哎，你什么人啊？你凭什么掺和我们家的事儿啊？
5: 林双不姓魏，按照你的

0: 逻辑，他也是个外人，那他跟你们之间的事情就不是家事了。哦，顺便说一句，二位的逻辑思维还真是不清楚，有点像是青少年时期缺乏锻炼的结果。
1: 他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你们。
0: 哎，好了，吴旭，你怎么来了？
2: 这不知道你这几天忙，所以给你来酒瓶子喝，带点好吃的。
0: 怪不得魏明提出离婚，你不吵不闹的，哦，早就有下家了。别胡说啊，我跟顾旭是同事关系，哦，同事他不打招呼就到你们家来，同事这么好心好意的给你送吃的，你骗谁呢？
2: 哎哎哎，
0: 你这么熟门熟路的，不是第一次来吧？
2: 啊，我是来过好几次。
0: 承认了吧。
3: 林叔啊，我们魏家可是正经人家，小苹果不可能跟着你这么一个胡搞的妈妈。
0: 你们在说什么呢？来，能够出去，我家不欢迎你们。
3: 怎么样，心虚了吧？哎，林叔，你跟魏明还没离婚呢。 按道理说你应该叫我们一声爸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不走了，你能怎么办？
0: 你自己做的丑事，你还不许我们说了？林霜，我告诉你，我就要闹得人尽皆知，我看你还有没有脸跟我们这小苹果的抚养权！

0: 这里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实在是太烦了！
0: 哎呦，包，包呢？包！
1: 哦，谢谢啊！
0: 谢谢。
1: 我知道。

0: 太太说了，我们家不欢迎你，你快走吧。
1: 干妈，您跟阿姨说一声，天气变凉了，佳怡身体又不好，我特意给她煲了黄豆猪脚汤。我知道，家里什么都不缺，我就想为佳怡做点什么。
2: 你要是真心为佳怡好，就应该离开她。只要你离开佳怡，在事业上，我和她爸爸会尽力补偿你。
1: 阿姨，不管您跟黄总相不相信，我真的不图这些，我是真心喜欢佳怡的。
2: 张妈，送客。
0: 哎呀，我们太太都让你走了，你快点吧，快走吧。哎，
1: 张妈，麻烦你了，把这汤带给他吧。我第一次煲汤，笨手笨脚。
0: 行了，知道了，你快走吧。
1: 谢谢啊。

0: 夏爷，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来，起来喝点汤。刚才魏明来过了，还带来了黄豆猪脚汤呢，你要不要喝啊？
1: 魏明刚才来过了。
0: 张妈，魏明他还好吗？
1: 他好着呢，你还是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0: 你就那么喜欢他呀？
1: 张妈，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知道你心疼我，你能不能帮帮我？

0: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1: 什么怎么来了？在临川那儿碰钉子了。哎，你说我活一把年纪，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2: 那个林霜把小苹果放到他爸爸妈妈家里不管不问，他自己却跟那个男同事打得火热，搞得不清不楚的。明明啊，你一定要把小苹果给我夺回来，不能让他跟那林霜受委屈。
0: 你先别激动，妈。什么男同事？
2: 就是那个男同事呀。
0: 哪个男同事啊？
2: 就是那个姓顾。
1: 姓顾。

0: 让明波来一场。
1: 金，
2: 知道，您找我。
0: 把门关上。有件事情需要给你去做。这几家公司最近有新的推荐算法要发布，你私底下和他们接触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各自的推理预测精度，最好是能拿到具体的性能指标。另外，打听一下他们各自的上市时间。
2: 魏总，咱不都已经有 OP1 了吗？为什么还要找新的算法？
0: 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去做。
2: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小伙伴们喝咖啡了，
1: 谢谢姐，
2: 给我留一杯啊。
0: 好，
2: 大伟，来一杯。
1: 你们快看，热搜，热搜，
0: 什么呀？
2: 什么热搜？
3: 蜗牛租房资金链断裂，负责人携款潜逃。
4: 蜗牛租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0: 哎，这不是江喜弟弟那家公司吗？
5: 难怪江喜这几天没来上班啊，怕不是捞他弟弟去了。
6: 明博，你小舅子真进去了？
1: 我不知道啊。
6: 你不是她男朋友吗？你怎么也不帮帮人家？
3: 这一会儿是他妈，一会儿是弟弟的，江启这一家子可真够奇葩的啊！
1: 我去打个资料。你说，咱同事一场，要不要帮帮人家？
4: 帮什么帮？没听说过吗？救急不救穷，上班。
6: 救急不救穷，
0: 听着了吗？
6: 有道理。
7: 姐，有消息吗？
8: 哎，妹妹啊，你也是到派出所来要钱的吧？你是不是也被骗钱的？哎呀，你不要不好意思嘛，我们这些啊都是被骗的啦。我跟你说啊，都怪我当初啊不听劝，为了省事，把房子啊交给了蜗牛住房，结果没好了呀，租金一分钱没有收到不说，连房子也收不回来了呀。现在为了这个事啊，我老公天天盯着我要闹离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天天跑到派出所来盯着。
9: 阿姨，你已经算是很讲道理的房东了。我那房东一听说蜗牛租房暴雷啊，立刻把我赶出家门了，说合同不是和他签的，他管不着。我都刚来江州不久，工作还没着落呢，

0: 宁伯，是我。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你说吧。
0: 我之前跟你提过的事情，民警同志说了，先让我返还一部分非法所得，所以你看是不是？
1: 我不是已经给你卡里打了3万块钱吗？你没收到吗？
0: 3万。

0: 不是说好20万吗？
1: 江西，实话实说啊，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拿咱俩的积蓄去还江海的债这个事儿，他不太合适。
2: 是，我们知道，江海是你弟弟，但他也是个成年人，是不是？你不能老是这么为大处的事情去买单的，你明白吗？我也得为咱俩自己的小家庭做考虑啊。江海，
1: 让他吃一堑长一智，吃点教训，那
2: 也是个好事儿。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1: 江西，我先跟你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那天你跟我要20万，我想都没有想，我马上就应下来了。但我后来我仔细冷静下来，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我得对你的人生负责。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被你的家庭拖累的。
0: 我的家庭一直都是这样，我跟你说过，我提醒过你，是你说没关系我们才在一起的。
3: 你不觉得你现在才嫌弃有点晚吗？
1: 佳琪，你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0: 还是不愿意借钱。没事儿，钱的事情嘛，你再想办法。我们先回家，走。江海，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你怎么还没有被抓进去啊？
1: 啊！你们认识啊？
2: 阿姨，
0: 他就是蜗牛租房的人啊，租房贷就是他跟我签的。
2: 哦，好你个诈骗犯啊，还敢冒充我们受害者！
0: 我们找骗犯啊，还敢冒充我们受害者！
3: 这是我们找骗的彩礼，骗我钱没有花，
4: 骗了我们好彩啊！
5: 叔叔阿姨，大家听我说，这是一个误会。江海他是蜗牛租房的人，可是他也是领工资提成的普通员工，他老板干的那些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就是，而且我们今天就是来还钱的嘛。
5: 那还钱？
3: 还钱？
5: 那钱呢？
3: 是这样的，钱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一定会还的。
0: 我看你们就是不想。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3万块钱，我会尽快还你。这段时间谢谢你，我们分手吧。
1: 明白了。

0: 考虑的怎么样啊？不就借点钱嘛，我在利豪等你。
1: 好，一会儿见。
2: 姐，姐，刚才跟谁打电话呢？姐，姐。姐，你听我说啊，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钱要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这钱就不要了，行不行？咱真的，咱就不要了，大不了我去坐牢嘛，没关系，反正我罪有应得，我活该，行吧，姐，姐你听见了吗？

0: 这个人，江海告诉我的。江琪，你是不是疯了？啊！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进去的话，你以后怎么面对你自己？你跟明博怎么办啊？
1: 我跟明博已经分手了。明博说我们家就是一个无底洞，连带着我也是。 只要谁跟我沾上关系，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我觉得他说的对，我根本不怪他。像我这样的人。

0: 我能扛着他不管，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什么。你所拥有的人生，你的起点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得到的。
1: 但你有没有想过？
0: 我没想过。
1: 是你把你自己定义成一个受害者，你把你自己的选择包装成是对他人的牺牲，无非就是不想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是。 我是有比你幸运的地方，江西。但是你也见过我最无助、最不堪的一面，对吗？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很像赌博。我们不可能次次都抓到好牌，但是我们要把烂牌打成好牌的勇气，他还不能等。
0: 我得帮他想办法，否则他就完了。
1: 我们一起想办法。

0: 你不是说过，这些年你妈一直千方百计地管你要钱吗？也许你只有坦然地面对过去，才能向前走。
1: 九条。
2: 二头。
1: 六万。
2: 这一看就是有大牌嘛。
1: 哎，我看一下啊。哦，不要。走走走。
2: 哎呀，快打快打，打牌又不是相面，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哎，
3: 三桶，要不要三桶啊？
1: 三桶，这九桶。
3: 糊了。哎，糊了。
2: 哎呦。哎呀，那个九桶啊，独张的九桶你都糊得了啊？
3: 我这什么运气啊？
2: 什么手气？
3: 你看看我这就差九条了。哎呀，喜儿回来了。
2: 哎。哎呀，这喜儿啊，哎呀，真的是越长越漂亮了啊！这刚进来我一下子都没认出来。这
1: 喜儿啊，你是专门回来看你妈妈的呀？哎，江大姐，我说的对不对？还是女儿最贴心，是不是啊？
4: 好什么好，还是我们家小海好，又会读书，又在大城市工作，赚了钱呢还能孝敬我这个老娘。
2: 哎，你好有福气，羡慕你。
5: 我这回回来，就是来取江海孝顺你的那些钱。
4: 什么？你脑子进水了吧？那是我儿子孝顺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吗？
5: 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4: 想得美，家里盖房子，你不出钱不出力，就知道给我气受。
5: 江海犯事儿了，欠了一屁股钱。他要还不出来这个钱，他就得坐牢。
1: 江大姐，我们老头子喊我早点回去，我先走了。
2: 啊，对对对，我家里还有点事情啊，改天约，改天约。
1: 改天来，改天来。别生气啊。
4: 谁不知道我们家小海在社区院工作哟？怎么可能欠债？坐牢？呸！
5: 他根本就没有在社区院里工作过，这些年他都在待业。吃我的，住我的，孝敬你的那些钱也是从我这儿拿的。
4: 你血口喷人，我看你是见不得你弟弟好。
5: 我干嘛见不得他好呀？这么多年都是我帮衬着他，我给他钱花，我图什么呀？我不就图他能争点气吗？找一个工作，结果呢，他被人骗了。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你这个妈一起救你儿子。
1: 我不信，我给小黑打电话。喂，小海。
2: 妈，我错了，我欠了好多钱，好多好多钱，我还不上了，妈妈。

我劝你现实一点吧，这次错不在江海，但是他必须负责任。

0: 这回相信了吧？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抓紧时间给小海借钱还债？想要救你儿子，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打的钱，还有江海寄给你的钱，通通还给我。
1: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3岁那年，我爸生意失败了，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经常回家闹得不可开交。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带着江海去小河边，那个时候他还小，什么都不懂。可是每当我想哭难过的时候，他就会过来抱抱我，亲亲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没有爸妈，只有一个弟弟就够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他的人生里有我的一半。我恨他夺走了我的人生，也怜惜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我。他好我开心，他不好我也心疼。我恨他，也爱他。

0: 我请了几天假回老家，我也是刚知道你离开方舟了。
1: 嗯，年底了嘛，猎头那边给推荐了一个新的职位，虽然说公司不是很大，但还是挺有发展前景的。主要呢，我也是想换一个新环境，重新开始。
0: 那恭喜你了。
1: 嗨，也没什么可以恭喜的。新公司那边底薪比较低，主要都是靠项目提成。我只有刚到公司，另外我妈最近跟我要了一笔钱，说是想回家订一个小房子。嗯，说实话，我最近情况也挺紧张。不过我之前借你的那笔钱你不用着急还，等你渡过难关之后再说。
0: 你之前借给我3万块钱，总周期是15天，按照你之前存的银行利息，年息是3.8%，一共是30047.5元，你看一下对不对？
1: 我不是，
0: 我转给你了。
1: 你不需要这样，江西。
0: 何明博，欠你的我还清了，谢谢你啊！不管钱多钱少，你都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另外，你教会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全感不是靠别人的施舍，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安全感

是自己给自己的，它会伴随着我一辈子，谁也抢不走。当我买了，再见。

0: 接个电话。喂，
1: 姐，妈都跟我说过了。
0: 好，知道了，马上回来。公司有点急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2: 快去处理你的事情吧，你这边我自己可以的。
0: 好好聊啊。欠债还钱，走吧。
3: 一直在测评我们的 OP1， 但根据他们的反应，说我们的 OP1 的 AOC 值甚至低于优化弦，他们一定不会同意验收了。
2: 我知道，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看一下，你稍等稍等。
0: 测试的时候没有这种误差，哪个环节的问题？
2: 参数我调了很久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于是我就借用了点测试集做训练。
0: 你拿测试集做训练？你这就相当于拿着答案去参加考试，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太想做好这件事情了，但是我怎么都做不好，我一着急。
0: 鉴于 OP1 现在存在的问题，如果推翻所有的算法重新设计，那么效果应该会好一些，但是周期太长了，这就相当于项目重新来一遍，所以OP1 应该是没有办法如期给方舟交付了。
1: OP1 的问题是你们某个组员的失误。
0: 对，但我是 OP1 小组组长，我过于信任他们给我提供的测试结果。但如果我能认认真真的自己把所有的数据再测试一遍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就不会发生。我希望可以向方舟申请让 OP1 延期交付。
1: 现在已经不是延期交付的问题了。其实这段时间方舟对于 OP1 提出了颇多的质疑，我听说魏明已经私下接触了其他的一些算法公司，应该是在寻找 OP1 的替代品。这次是我们公司内部的问题，方舟一定会利用这次的失误大做文章。
2: 早啊！听说 OP1 出了问题。
4: 潘石现在已经明确表示无法如期交付，延期的时间也不能明确。
2: 按照合同，这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
5: 魏总有个文件需要你们签字。
4: 谢谢。
5: 谢谢。
4: 自从跟潘石签了合同，这个陈志每次在例会上都要拿 OP1 出来怼一遍，不是说技术上有 bug， 就是说很快就会落伍。潘石正是因为心虚才肯让的价。
2: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6: 林生是 OP1 的负责人，我一直很别扭，说不定你父母还有什么想法，想着是因为我的原因照顾林爽，给他机会。
2: 你想把潘石踢出局？
6: 不是我想把潘石踢出局，是他本来自己就有问题。这段时间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小公司山寨了 OP1 的算法，从性能上跟磐石是有区别的，但胜在价格有优势。我一直很犹豫，好巧不巧，林双他自己掉了链子，我们正好以磐石违约为由更换算法的供应商。
2: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由于 OP1 无法延期交付，方舟又要求解除合同，所以我们和方舟即将终止合作。按照合同要求，我们还需要承担一笔违约金，整个项目严重亏损，属于重。

0: 这个责任在于 OP One 小组的全体成员。
1: OP One 小组出了问题，我们小组难辞其咎。对于给公司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深表歉意。但我是
0: OP One 的领头人，作为组长，是我没能及时沟通解决问题，才造成了今天这个无法挽回的局面。这次失误的全部后果，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 咱们的管理指标我很清楚，按照这次失误情况，我也很清楚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对于给顾总还有团队造成的损失，我应该是一时半会儿很难弥补了。我希望可以请顾总批准我辞职，这也是我身为 OP One 小组组长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
2: 你和安全汇总一下材料，董事会那边需要一个交代，其他的，明天会跟你沟通。

0: 林霜，这次的事，磐石确实损失重大 ，OPY 小组也确实要承担责任。但你不是非走不可的，况且还有顾许在，只要你肯开口，他肯定会想办法保你。
1: 我重返职场的第一天，我就告诉我自己，今后走的每一步路，我都要靠自己的能力走完。因为我没有人可以靠，也不再相信所谓的靠山。今天这个事情呢，我向顾许开口容易，但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况且顾许是一个比我还讲原则的人，我也不想让他为难。
0: 顾许也应该是清楚你的原则，所以才会那么爽快地同意让你离职。
1: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老冤家了嘛，这点基本共识还是有的。尊重对方的原则，可能算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敬意吧。
2: 都怪我连累了你，
3: 林霜，我还等着你成为行业大拿呢，结果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
4: 出师未捷身先死啊！
1: 别，什么死不死的？我不过就是离职，也被你们整得跟参加我追悼会似的。
5: 林霜姐，我们都舍不得你走。
1: 我也舍不得你们。这段时间宽容鼓励也好，挖苦为难也罢，是你们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林霜，谢谢你们。我来磐石工作不过几个月的事儿，但是你们这帮朋友是一辈子的。爱情啊，结果很重要，但你一定要记得要学会享受努力的过程。琳琳，你工作能力很强的，就是别总这么情绪化。思思，你是我在磐石最欣赏的女性，有机会我还要跟你一起共事。
3: 这么巧啊，恰巧刚刚你也成为了我最钦佩的人。
1: 大兴，刚入职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就是那种世外高人，问你什么都知道。你送我那堆按摩卡我还没机会用呢，回头还你吧。还有那个说好了一起去爬山的啊，咱们还得继续约起来。那句话怎么说来？

0: 着？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1: 姐，
2: 安静的太阳，不热。

0: 来，消消气，
1: 去去我。
2: 从磐石离职了。
1: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努力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迎来的工作，真的说辞就辞了
3: ？OP1 出了问题，方舟提出解约，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本来就应该做开除处理的。我主动提出来，给大家个台阶下嘛。
1: 还主动提出来？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打离婚官司，你不能没有工作的呀。
1: 这也不能怪你，魏敏实在是太卑鄙了，他居然利用你这个失误大做文章，害你丢了工作，他简直就是无耻小人啊！他，
3: 哎呀，你别为我担心了，司仪都说了，现在离婚谈判我们会占上风的。我虽然没了工作，但是我有工作经验了呀。
1: 小姐 ，OP1 小组的组长，你知道说出去都多厉害了？
2: 哎呦！太厉害了，
3: 而且最重要的，我不再是那个知道老公出轨就天崩地裂的人了。我有了直面困难的勇气。
4: 婆婆，
5: 外公外婆，
4: 婆婆，
6: 婆婆，乖乖，
4: 哎呦，哎，
6: 哎，什么？
4: 哎，什么？
6: 哎呦，我天！今天呀是岁尾，也算是小除夕吧。人家呀早就约了爸爸妈妈一道吃团圆饭，只有我家女儿啊闷声不响的。
7: 哎呀，那不因为你们女儿知道爸妈肯定来投喂吗？
8: 你不知道，叔叔，你妈妈是想把超市搬回家，我这腰都折了，半路差点就没回来。
7: 你应该习惯了。哦，对了，爸妈，
9: 伯父伯母和谁？
10: 这个就是你经常说的小江姑娘吧？
8: 哦，
10: 谢谢了。哎
7: 呦，好漂亮！哎呦妈，嘴真甜，我算知道果果嘴甜随谁了。
2: 伯母，您跟叔叔也都好气色呀。哎呦，
10: 谢谢谢谢谢谢。
8: 哎，那叔叔，小江姑娘来了，我去做饭，咱们晚上一起吃团圆饭啊。
9: 好，那我去给您打个下手。
7: 哎呦，你这么着吧，我来，
10: 我来，我来，我来。

1: 爷爷，你爸妈是不是有事儿来不了了？啊，不会的，我早上跟我妈打了电话，她亲口答应要来的。我爸平时忙，再多等一会儿。没关系，您再等等。嗯。
2: 是的，新年快乐！
3: 重要环节到了，小苹果。

0: 干，你穿上。来，果果一个。
1: 谢谢阿公。
0: 双双一个。
2: 谢谢爸。
3: 来，小江姑娘，这个是你的。
4: 啊，我就不了，是不合适的。
3: 没事，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逢年过节啊，老辈儿必须给小辈儿发红包，钱虽然不多，代表心意，讨个好彩头
4: 啊。来来，赔多少？
0: 多少？
4: 长这么大，头一回收红包。
5: 你伯父啊，平时啊抠得要死，每年也就这一次大了，
3: 纯属污蔑。
6: 阿婆作证。
1: 阿姨，你可以请我吃冰淇淋。
7: 哎呀，小嘴甜呐！
4: 阿姨给你买个超级大的冰淇淋，好不好？
7: 好呀，
8: 来了，好。
4: 好。啊！
5: 外婆做的汤圆，来，
4: 谢谢。
5: 我在这个汤圆馅里啊，包了个山楂馅的。今天谁吃到啊？明年一定红红火火，福星高照。来来来来，
7: 吃吃吃，
5: 我来我来。哇，
1: 真
5: 好吃呀！阿婆给你咬啊。尝尝看好，哎，真的，
7: 没事啊，
3: 以为你吃到了，
4: 黑吹啊，
7: 黑吹，
4: 我这好像是山楂馅的，
7: 啊，他知道了，哎呦，
3: 小江姑娘知道了，明年一定红红火火，顺顺利利。咱们一起为小娟姑娘干一杯！
5: 来来来，
3: 来来，
5: 好，
3: 来干杯！
5: 一起双手，
7: 红红火火！
3: 哎，对，来。
9: 江喜说，他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而我是用童年去治愈一生。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到了治愈。

0: 听见。
1: 先生你好，请问可以上菜了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的客人还没到。
1: 啊，是这样的，我们的厨师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要不麻烦您打电话再问一下客人。
0: 好。
2: 喂，妈，你们到哪儿了？什么？不来了？不是说好了一起过元旦的吗？我跟魏明点了一桌子的菜，妹妹还给你们买了好多礼物。喂，爸。
3: 彭总，您好，是这样，我跟佳怡订了一间特别有特色的餐厅，想邀请您二位吃一个团圆饭。
4: 这是我们家人的团聚，没有请外人呢、啊。
3: 您说的没错，我就想借此机会跟您二位商量一下我跟佳怡的婚事。
4: 你们的婚事？魏明，你是有妻子的人，你有婚姻，你还来跟我们商量婚事，你真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
3: 没关系，就当你爸妈让我们过一个二人世界，自己吃。

0: 服务员，
1: 你好，
0: 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好的，
0: 节日快乐。
2: 谁呢？原来是顾总啊！
3: 我刚从公司忙完。

0: 特意赶过来。
1: 哦，特意赶过来的，特意赶过来也没什么可看的。
0: 我是担心林霜。
1: 你也知道心疼我们家林霜啊，那今天在公司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这样离职，吭也不吭一声，可真行。
2: 行啦，你别说他啦。其实啊，我早看过他的脸色了，现在做回老同学，
1: 找个机会我都亲过。
0: 哇，好漂亮啊！
2: 哇，好了，
0: 像星星一样。呜，累了吧？
3: 嗯。
0: 爸妈。
2: 妮妮。小江，我给你炖了只老母鸡。
4: 阿姨、叔叔、魏明，你们先聊，我进去冲个澡。
0: 好。
2: 哎呀，你看你瘦的呀，啊，不好好补补身体吧，趁热喝点好吧。
4: 我真的不饿，您先放这吧，啊。
2: 哎呦，我跟你说，我炖的这个鸡汤明明和他爸爸都讲鲜的呀，不得了。
0: 妈妈，
2: 喝点喝点。
0: 小点声，他累了。
2: 他怎么了？
0: 他就是累了。
5: 哦。明明，今天这个佳怡他爸妈是怎么讲的？婚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啊？
0: 他爸妈今天就没来，人家不同意呗。
2: 哎，你们俩都这么好了，他们还不松口啊？
5: 是不是因为？你这边还没离婚，所以他们觉得你没有资格谈婚事的事儿啊。
0: 这方面原因肯定是有的。我跟林霜本来就没离婚，这个时候跟人家谈结婚，名不正言不顺的。
2: 又不是你不要离婚的，是那个林霜呀。
0: 接下来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打算？
6: 放心吧。反正我是不会再回来当家庭主妇了。
7: 差点没摔倒。
6: 其实，在开发 OP1 的过程当中，我确实发现了很多需要优化的空间，只是迫于项目进度没办法停下来重新构思。
8: 算法这个东西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新算法的时空平衡问题了。
6: 不过我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好像没什么资格去谈论新算法的开发。不如实际一点，明天我就把简历发到招聘 APP 上去。
0: 你真的不能瞎找工作。你知道我平常最讨厌什么？我最见不惯的就是很多人去瞎找工作，然后在自己特别不适合的岗位上虚度光阴，卖磨才华。
6: 你怎么知道我新找的工作就是虚度光阴？
0: 因为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对你了解这么全面、这么透彻的老板了。而且我也很不希望看到还是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转眼就去了竞争对手公司。
6: 真没看出来，你不仅自恋还很自私啊。
5: 我跟你说明明，你可千万不要把黄家给惹毛了，到时候啊你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明明啊，你快点想想办法啊。那个林霜她也是在我们家待了那么多年，我们又没有亏待过她，事情都这个样子了，大家好聚好散嘛。这个林霜故意让我们不痛快，那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0: 哎妈
2: 啊，是不是？
0: 妈，小点声。

0: 佳怡要休息了，不早了，你二位回去吧啊。
1: 哦，哎哎，这个，
2: 那这是佳怡给你们买的礼物。
1: 哦。
3: 说点真的，要是现在有时间的话，不如就利用这段时间，把你的新算法的初步想法给写下来。
1: 连目标客户都没有，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了？
3: 其实我认为，你不应该太注重短期的眼前的收益，你还是应该深入的思考，做长期的投入的打算。比如说我吧，其实你们只看到了我把美国的公司卖了，赚了很多钱，但是你们并没有看到当初我在创业的时候有多么的惨啊。
2: 那个时候我的产品理念相对比较超前，用户还没有被培育出来，市场认可度低，而且投资人都是持着观望的态度，
3: 没有一个投资人敢冒风险投资给我，我四处碰壁，所以我只能一边端盘子糊口，一边熬夜写代码，然后挨家挨户的去买我的产品。后来我大概跑了有200多家公司吧，实在是跑不动了，想要放弃了。哎，结果突然有个客户决定要试一下，然后下了第一笔订单。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他，现在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啊，胜利只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还有啊，这次方舟为了踢盘式出局，找了一个小公司做了一个山寨算法，这对于你，对于我，还有对于盘式来说都是奇耻大辱。
1: 听你的意思是打算报仇雪恨了？
3: 算不上什么报仇雪恨吧，确实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算法思维。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各位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吃这件事情。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这四大要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对待吃这件事情上。如何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在几千年前的古人类时代，其实他们的饮食可能吃得比我们更健康，甚至我们今天追求的正是当年古人日常餐桌的吃法。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考古发现表明，史前先民们餐桌上不仅有过肉类和种植谷物，还可能有过各种水产品、植物根茎、野菜、水果、坚果等等丰富多样的食物。相比被精加工食物包围的现代人，远古人们的饮食可能更加天然和健康，因为他们获取的食物没有更多的后期加工和各种添加成分。同时，考古发现还显示，古人对食物的利用率极高，动植物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能被充分利用，比如用动物骨头制作工具，用皮毛制作衣物，甚至将食物残余作为肥料等。这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相比现代人生活中的大量浪费和丢弃，可谓更加环保、可持续。据说，目前还真的有一种叫做原始饮食的餐食方式，推崇的就是古代人类崇尚食物的自然属性。从这点上说，我们从人类历史中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其实很多。宏观到社会发展，微观到饮食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习俗。

0: 从短片我们就能看出古人对食物的利用科学有道。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古人饮食中的植物类群的专家，他就是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的宋吉香老师。我们请宋老师通过西藏昌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若遗址为案例，来讲一讲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西藏先民们的植物食谱。有请宋老师。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2: 宋吉香，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植物考古，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及地方院所委托项目十余项。
0: 宋老师，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那今天我们想跟您聊一聊关于植物考古方面的问题。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植物考古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吗？它在考古界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考古学的发展呢，其实呢，越来越多的这种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呢，都运用到考古研究领域当中呢。因此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考古学的分支。那么其中呢，植物考古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古学的分支。那它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通过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这些植物遗存，比方说植物的种子呀、果壳啊、根茎类等等这样一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呢，来探究古代人类社会。那可能很多观众听起植物考古的名字会觉得它比较冷门，但实际上呢，它现在确实是考古研究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这是因为呢，我们在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呢，其实只要我们设计合理的这种采样方法，一般呢，我们在考古遗址当中都可以发现比较多的植物遗存吧，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材料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而对于这些植物材料的研究呢，是我们解决很多关键的考古学家关心的问题，比方说像农业起源与发展啊、人类饮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它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这个对植物考古材料的一个研究的。
0: 那您在什么样的机缘下接触到植物考古并加入到这项工作当中的呢？
1: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情。说起来呢，大约有20多年了吧。当时呢，我还在上大学，那个时候植物考古呢刚刚传入中国不久，所以当时国内的高校相关的考古研究机构植物考古人才的培养还非常少。那么当时我们现在植物考古的领军人物，像我的导师赵志军老师，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就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植物考古。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蓝凤石老师非常有远见，他就看到了这个植物考古的发展潜力，然后就给我们学生争取了两个名额，说到赵老师实验室去学习。然后我当时就很积极的报名了。然后去了赵老师的实验室以后呢，赵老师就很耐心的给我们讲了一些植物考古的基本的鉴定啊，还有理论方法等等这样的一些知识呢。我当时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也没有太多想，就学了这个，后来就一直走到今天了。所以我能走这条路呢，还是要感谢蓝老师和赵老师的指引。
0: 在这种机缘之下就加入到了植物考古的工作当中。
1: 对。
0: 那您跟植物肯定打了很多年交道了，您对他们也很熟悉了，但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啊，这种植物的类别我们还是分不太清的。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分辨这些植物吗？
1: 其实分辨植物的话，我觉着呢，根据我个人经验来看呢，除了这个基本的这种鉴定知识的学习以外呢，可能你还是需要在实验室里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实践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呢，就像这个卡若遗址出土的这个粟和黍，可能很多人说起小米或者大黄米这样的名字觉得很熟悉，但是提到粟和黍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它的形态长什么样子，或者把两种放到一起都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俩的区别，主要有三点。一点呢，就是它们俩的尺寸是有差别的，比方说粟的尺寸可能要小一点，然后黍的尺寸会大一些，比方说粟的胚须它会要长一些，然后它的长宽比

0: 要大一些，但是这个鼠呢，它的胚须要短一些，它的形状可能我们经常就说叫 V 字形啊，然后胚须的长宽比呢要小一些，比如说接近一啊这样一个比例。第三点是它的胚须跟植物种子的一个比例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粟的胚须呢，它占到粟的种子的一个比值大约个是1/6啊，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也说1/3，反正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鼠的胚须大约占它整个种子长度的1/3到2/2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宋老师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宋老师，请他带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在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哪些古人和植物的故事。宋老师，我们这边请。
0: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呢，哲学有终极三问，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那么考古学呢，也有三大基本问题，被考古学者们称为三大起源问题，也就是农业起源、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和农业起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全球呢踏入现代社会的节奏呢并不相同，革命也不是一夜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那么与此相似呢，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人的农业革命也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下去分别讨论的。那具体到中国呢，学界普遍认为呢，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呢，它是分别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并逐步向外传播。那在史前西藏的新石器时代，在西藏的昌都卡若遗址，农业是何时出现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古人们是否也以农业作为其主要的饮食来源，还是有更多元的生计策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内容。

现在呢，让我们把想象力拉到澜沧江的上游，在子龙拉山脚下水流环抱的河谷台地上呢，坐落着西藏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卡若遗址。那考古学家呢，对卡若遗址的首次发掘可以追溯到1978年、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共同主持。考古学家呢，在遗址内发现了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原始村落遗址，遗址内呢出土了上万件的石器、骨器、陶器等非常丰富的遗物。那经过测定呢，这个遗址的年代啊，大约是距今5000到4000年，可谓是非常振奋人心。那么这次的发掘呢，虽然没有专门提取大植物遗存，但是考古学家呢，在部分遗迹单位中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素类作物遗存，经过鉴定呢，是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米。这呢，就是卡若遗址植物考古的最早的发现。那顺藤摸瓜啊，在2002年、2012年、2018年呢，为了了解卡若遗址先民盛宴模式的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呢，考古学家又陆续在昌都卡若进行了植物考古样品的采集工作。我呢，就承担了2012年和2018年样品的鉴定和分析工作啊，其中呢。2012年的样品经过分类鉴定以后呢，发现情况不是很理想啊，因为出土的这个植物种数量很少。后来呢，我们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情况呢，我们发现呢，2012年发掘区呢可能是属于这个遗址的边缘区域，因此呢推测人类呢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可能不多，所以导致遗留下的植物遗存的密度比较低。因此呢，我重新翻阅了1978年、1979年的发掘报告，找到了当时发现的植物遗存的一个大概的位置，并且在2018年呢，带学生回到了1978年、1979年发掘区，重新采集了新的样品。这次呢，我们有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粟属的遗存。今天呢，我就着重介绍一下2012年发掘和2018年调查采集的样品。2012年和2018年呢，发现的植物种类呢区别不大，在这两。

本次的发掘中呢，出土的植物遗存大概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包括粟类农作物和麦类作物、其他野生植物。我们可以来分别看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最关心的农作物遗存部分，因为呢，这关系到卡若遗址是否存在早期农业的问题。在卡若遗址2012年、2018年浮选的样品中呢，我们都发现了粟属的身影。说到粟和黍呢。

都在路上见过树的祖先啊，那就是狗尾草。狗尾草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扯几根来编个小兔子，可能是很多人的儿时记忆。那狗尾草呢，可能被我们归为杂草啊，但实际上呢，它是人类粮食界祖师爷级别的存在。它的草籽呢，其实到今天我们都是可以食用的。那根据考古研究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呢，很可能已经开始利用禾草类的植物种子了，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粟的野生祖先啊，狗尾草。事实上呢，我们从粟的拉丁文名称呢，也可以看出这个名堂啊 ，Cytera italica，Cytera 呢就是狗尾草属的意思。那问题来了，狗尾草是怎么样变成粟的呢？现在呢，主流观点认为，古人呢在对大自然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植物的种子成熟落粒以后呢，第二年还可以继续发芽生长啊，继续收获它的种子。因此呢，古人为了持续稳定的收获这些种子呢，有可能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照看管理，甚至进行一定的耕种行为，比方说平整土地、播种再收获等等。那人类的这些栽培管理行为呢，无意当中呢就导致了植物从野生状态到驯化状态的一个转变，狗尾草呢便逐渐有了以粟为代表的子子孙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穗形和种子啊也都变大了很多，产量也大大的提高了。根据现有的研究呢，粟属呢被公认为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那它们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碳化粟属的种子呢，是出土于北京的东湖林的遗址。在这个遗址内呢，与碳化粟粒呢出土于同一单位的黄柏树种子的测年结果呢，经过数轮校正以后，大概是公元前8240年到7820年这样一个年代，距今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那么到了距今8000年前后呢，粟和黍呢在多个遗址呢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比方说在河北康保的兴隆遗址、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河南新郑的裴里岗遗址、山东长清的后里遗址等等。当然呢，农业起源呢，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在这一时期呢，粟作农业可能在这些遗址的生业模式当中呢，所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那采集和狩猎经济呢，仍然是古人生活当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到了仰韶文化时期，也就是大概距今7000年到50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粟类遗存呢在遗址当中的出品率更高，分布范围更普遍，逐渐呢就变成了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的一个主体，并逐步向更远的地区传播。

那么问题又来了，祖籍在华北的素六作物是如何传播到西藏，在卡若遗址生根发芽的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联想，如果我们把几千年前的素六迁徙想象成一场自驾游，那有可能是哪些路线呢？109国道、唐伯古道或是其他路线，是不是都有可能呢？那我们再想一想，这些路线的共性是什么呢？共性呢，就是只要我们从华北出发进藏，那我们大概率都会经过甘肃省和青海省。那素六作物的迁徙路线呢，其实也同样如此。公元前3000到4000年，也就是距今5000到6000年的时候呢，素六作物在甘肃、青海地区被大量发现，因此呢，素六作物呢，它其实很有可能也是经这个甘青地区南下，传入了西南山区。那我们在昌都卡若遗址发现的素六作物遗存呢，和它的测年结果也能够证实对这一传播路线的推测。考古学家呢，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人群迁徙等角度呢，论证了这一点。还有线索表明呢，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进入西藏东部高原之后呢，素六作物又向西发展，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那素六作物在曲贡遗址、昌果沟遗址的发现便是佐证。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呢，素六作物旅行到高原之后会不会有高反呢？我们都知道南橘北枳的故事，那素六呢在当时的藏东又如何适应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根据我们

那对粟粒种子形态的一个观察，那卡若遗址的粟呢，很有可能是本地种植，而且呢，可能适应了高原环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品种。对于作物的种子呢，进行形态测量是植物考古研究当中呢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对于研究农业起源过程、区分农作物种类等问题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可以运用小麦种子的宽度和厚度比率呢，来辨识一些不同的小麦种类。又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根据葡萄籽儿不同的长度来区分呢，葡萄籽儿它是属于野生类型还是驯化类型。那么基于这样一种原理呢，我们在卡若遗址呢随机选取了30粒保存比较好、形态比较饱满的这个粟粒呢来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呢，相较于周边海拔较低的遗址，卡若遗址的粟粒形态差异比较明显。那在粒形上呢？也就是在身材比例上，卡若遗址出土的粟粒呢更苗条，长度与宽度的比值呢更大。从尺寸上看呢，卡若遗址出土的这个粟粒呢也表现出更长更宽的特点。因此呢，一方水土养一方粟，粟在先人的人工栽培下演进出了当地的品种。那么从总体来看呢，卡若先民的主食来源应该是以粟类作物为主，而且呢，结合相关的这种栽培证据，我们可以推论，卡若先民呢应该已经发展出了这个早期的农业。其中呢，粟属在公元前2700到2100年间呢，它的出土概率和相对百分比呢都相对比较高，说明了这一时期是卡若遗址粟作农业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那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呢，小麦也出现在卡若遗址，说明这一时期呢，遗址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粟作农业呢，转变为多样化的一个农业体系。但是呢，由于这一时期出土的周遗存数量很少，我们暂时呢还难以评估小麦和粟在这一农业体系当中的地位。

那聊完主食的来源问题，当然呢，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其他方面，比方说古人吃什么水果。那我们可以先来想象一下自己常吃的水果啊，是不是会有苹果啊、梨啊、草莓啊等等。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浮现的是这些水果，那恭喜您，您成功解锁了我国最常见、最朴实、最古老的水果科目之一——蔷薇科。那您可能会想，苹果、梨和草莓居然是同一科的植物，啊，确实，而且呢，这一科里还有桃、李呀、杏，樱桃啊、枇杷、山楂呀、树莓等等的这种果子。其实呢，典型的蔷薇科水果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苹果、梨、枇杷、山楂呢，这些水果它都有什么共性呢？外面有果皮，里面有果肉，中间呢还有果核，这是它们的典型特点。那可能很多人要疑惑了，草莓和树莓怎么也属于蔷薇科呢？其实我们吃的草莓，它不是真正的果实，上面的小籽粒才是，多肉好吃的那一部分，其实呢是草莓的花托。树莓呢是属于蔷薇科的悬钩子属，是多个小果实聚合起来共用一个花托的果子，果肉呢包含着果核，这两种算是比较难以直接认出的这种蔷薇科的果实。当然呢，在植物界，蔷薇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四个亚科，全球有120多属，3000多种植物。其中三个亚科当中呢，就包含了很多种水果。那我们目前常吃的，仅仅是其中的十几种。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在卡若遗址2012年、2018年浮选的样品当中呢，我们发现了不少果实类的植物遗存，其中呢就包括蛇莓属、草莓属、悬钩子属、苹果属等等。它们其实呢就是蔷薇科的果实类植物，也就是说呢，古人其实可以吃到比较多种类的野果，那它们的饮食来源呢是非常多样的。在主食水果以外呢，更进一步在蛋白质的摄入上，卡若的古人呢也有自己的办法。在讨论卡若遗址和小安达遗址的动物资源利用策略时，张政委等学者呢就指出，卡若和小安达居民呢依赖遗址附近的多样化

0: 的野生动物资源，以狩猎呢作为生计手段之一。所以呢，仔细想一想，卡若先民呢可能确实吃得既干净又健康，种种粗粮，采采野果，喝喝泉水，打打猎。卡若先民呢在各种不同的生计活动之间非常灵活的变换，来换取最多元最均衡的餐食，应对极富挑战的这种高海拔的环境。那这种生存的智慧呢，对今天的我们非常具有启示性的意义。粗茶淡饭，瓜果蔬菜，简简单单。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宋老师，特别感谢您刚才知识点满满的分享。在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其实特别深刻地体会到了当时卡若先民们真真实实在那里生活过的痕迹。
0: 是的，那考古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些遗迹遗物的研究呢，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
1: 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卡若遗址当中发现了粟类作物和麦类作物，那像我们更加熟悉的青稞是什么时候在青藏高原的哪里被发现的呢？
0: 对，我们在讲麦类作物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指的这个大麦和小麦。我们在卡若遗址呢发现有小麦，然后也发现有大麦，只不过大麦它的出土数量非常少，只有一粒，没有办法测年。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这个西藏的麦类的年代的时候，涉及到卡若遗址，就会以这个小麦为例来讲，它是距今3600多年啊到了西藏的。但其实呢，如果我们要讲青稞的话，把范围放大一点到青藏高原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年代要更早一些。比方说我们在青海的互助一个叫金山口遗址的地方，这个遗址呢就发现有距今3900年左右的大麦，里头也有青稞，然后也有小麦，它们的年代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包括青稞包括小麦在距今3900年左右的时候都已经出现在青藏高原地区了。
1: 原来如此，宋老师。那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卡若遗址当中抽离出来，我们从全国的视角范围来看，其实在10000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华北地区发现了粟类作物的萌芽，紧接着呢就开始传播在了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可是像现在啊，我们餐桌上的主食现在更多的已经被小麦、大麦和水稻取代了。那像我国常见的这种主食类别的变迁是怎样的呢？
0: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主食的变迁实际上比较典型的就是粟类作物和麦类作物它的一个主粮地位的变迁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粟黍呢它在距今10000年前后起源之后，经过逐渐的发展就变成了北方地区的一个主粮。而这个麦类作物呢，它是起源于西亚的，它最早是在距今5200年左右的时候传入了中国。但是它虽然传入了中国，后来变成主粮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的。那这种变迁的过程呢，它实际上是存在一个区域性的差异的。比方说我们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这样的一些遗址的发现来看呢，它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时候传到这个区域，比方说像曲贡遗址啊、昌果沟遗址啊，我们在这些遗址当中发现有粟类作物、麦类作物其实是以麦类作物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周边地区，像云南滇西北这样的一些区域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距今3600年左右的时候，麦类作物是传入了这个地区，但是呢它并没有马上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雅鲁藏布江中游这些遗址一样直接在这个农业结构当中占据主导，而是大约过了几百年可能直到距今3000年以后，它才开始变成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再放远一点再看一下中原地区的话，那可能麦类作物取代粟类作物变成一个主粮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要更加漫长，大约要到汉唐以后和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可能才变成了一个主粮。所以这个过程呢，它可能会跟不同区域的环境啊，或者是文化呀，各种因素有关的。
1: 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0: 对，
1: 非常感谢宋老师的解答。
0: 谢谢主持人。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意味悠远，而其崛起与辉煌离不开一粟一粒，离不开黄土地中耕耘出的农业基础，这也是塑作农业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意义。生长于一万年前的华北地区的粟，历江河大川，翻崇山峻岭，最后在西藏昌都卡若抽穗发芽。种子见证着汉藏同源的史实，亲历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传唱着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悠扬乐章。而也正是考古发掘与发现，让我们得以共同倾听这来自远古的美妙回响，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再一次得到实物印证。再次感谢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植物考古故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仍在继续，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

0: 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们是来自那曲市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以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流动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轻骑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

0: 上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2: 那区聂荣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0: 聂荣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治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治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普法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1: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0: 聂荣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才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行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哎，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姚光军。

0: 小心点。
1: 干嘛？要打死我？
2: 走走
3: 走走
2: 走，
0: 快点！
2: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
1: 小三门，归队。小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4: 是，连长。
5: 雪茹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6: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7: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5: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6: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8: 我只是心有不甘，
6: 觉得没到这时候嘛。
5: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荣，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7: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6: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5: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6: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7: 俊儒，
6: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里？
7: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6: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掉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3: 是红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3: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4: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 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5: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5: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来，兄弟。

0: 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老娘功夫你吃了六盒，哪能够呢？
1: 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十盒。
2: 你说的，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林人这道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这哪有？啊，湖南的喽？四川的？ 嗯，我尝一个。呸！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你们俩站着，把我连长。好。
1: 连长叫了，
0: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2: 是，连长，
0: 讲，
2: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一辆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3: 看看去。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射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1: 去吧。

0: 但愿你大清面。但愿你大清面，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哥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

0: 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听过，
1: 老子他娘的听过！
0: 杜广生，
2: 干什么呢？疯了！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3: 连长，指导员，他是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2: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3: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
4: 唱什么唱啊！工事修完了吗？兵没个兵样呢。工事都修完了是吧？消气消气。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难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5: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危局。
6: 是个人，输不可忍。
5: 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6: 是。
5: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
4: 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是。彭博沈阳方面了吗？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调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7: 啥？他姐让？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 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5: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
7: 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解放军战士。
6: 哎，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哎，
7: 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6: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7: 对。
1: 这都是蒋匪军啊！
0: 准备战斗！

0: 事吧，阿叔？
1: 没事。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开开只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

0: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二十五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少爷，飞少爷。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1: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
2: 也可能不是。
0: 这叫什么话？
1: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2: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是。
3: 不是我故意不。

0: 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1: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0: 是。

0: 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这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总调，要把此事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是。
1: 白老胡同
2: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事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3: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2: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3: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2: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4: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2: 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3: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2: 林总啊，
3: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2: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3: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2: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3: 可是要拼不过呢？
2: 不可能拼不过。
3: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2: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3: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2: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5: 吃点东西啊。
6: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7: 谢谢指导员。
8: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5: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8: 好好，
9: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5: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10: 指导员，
5: 吃点东西啊。
11: 小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12: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11: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

0: 香。
1: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2: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3: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4: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5: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6: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

0: 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

0: 忽悠。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7: 我是夏新，
6: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8: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9: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

0: 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城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已经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敲三魂。
2: 指导员，不是我敲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

0: 你们笑什么呀？这五人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1: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2: 不投降，
1: 坚决不投降。
3: 疯了，都疯了。
2: 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各位弟兄啊，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
1: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4: 狗日的！
1: 老子们打了最后一个子弹，要消灭你们！老子等着你们呢！
5: 绝不去死！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1/5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0: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

0: 球。
1: 到。
0: 加发球。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敲三板。

0: 天之不乱，杜广生。杜广生。
1: 天武，
2: 到。

0: 有能喘气的吗？
1: 有，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2: 好啊！
0: 同志们，请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

十六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十五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三十七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三十七勇士。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2: 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茜，
0: 我不好。
2: 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有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2: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2: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万茜，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穿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按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十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2: 刘青。

0: 这是谁啊？这么大阵仗，
1: 那有什么？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拿大招的。
2: 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1: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灯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3: 主席，刘二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4: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
3: 可以正式开锣了。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5: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4: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 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0: 冯涛，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1: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2: 将领们
0: 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1: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0: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1: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0: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1: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0: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1: 沈阳还怎么守？
0: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1: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0: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1: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0: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3: 非常危险。
0: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事，我绝无二话。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

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拼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3: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5: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4: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3: 胆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是是，没事。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0: 咱都一样。 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了，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1: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 打一线那是小事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0: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0: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
1: 不再大炮前头装刺刀了？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0: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0: 行了，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训示，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训示。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周司令，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1: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
1: 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 原来我们的炮手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了。

0: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0: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2: 好，
1: 好啊，朱司令，
2: 好，
1: 这仗有的打。
3: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4: 接着讲。哎，
3: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4: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4: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3: 是
4: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3: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4: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3: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5: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3: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5: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4: 韩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停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3: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0: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

0: 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